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到梦想旅行日志继续前行。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您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带大家领略的是洞庭湖的魅力。洞庭湖历史上有云梦、云梦泽、九江、五湖、三湖、重湖、太湖之称。接下来我们听听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介绍。洞庭湖的名称的历来呢，有许多的说法，在《史记》《周礼》《尔雅》等古书上都有云梦的记载。梦是当时楚国方言湖泽的意思，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泥沙的沉积，云梦泽分为南北两部，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还保持着一片浩瀚的大湖，自此不再叫云梦，而将这片大湖称之为洞庭湖。因为湖中有一著名的君山，原名洞庭山。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洞庭湖之旅。终于到了中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啧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岛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他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夫归雁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举和芬芳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如生非礼勿视，但他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足缭乱，不知定夺。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沉沉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的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静默。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使凿凿，这是宋代义军杨妖的遗物。杨妖为了对抗宋廷，据守此岛，朝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越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妖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呢，是一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烟。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冥想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意景，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的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 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恬静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5月初1。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么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源？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的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做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意去找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告别了洞庭湖，本期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号声音客栈，欢迎给雨飞留言，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

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提起作家陈忠实，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白鹿原》。其实，他的散文丝毫不比小说逊色。比如，在他的《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这本书中就荟萃了陈忠实的44篇散文。这些文章以融融的爱意和暖意润泽着读者的心田。在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来为你分享陈忠实的这本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可以分为家乡风物、亲情友情、农闲轶事、心路历程、旅行见闻五个部分。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释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怀。读者能从中寻找到作家的童年和少年，他生活的家园、成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苦与乐，还能体验到他创作《白鹿原》的艰辛，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的使命感和他生命的意义。穿过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更多的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以及自己默默奋斗的中年历程。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面目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在《何谓益友》中，陈忠实回忆，早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位编辑老何看过他写的接班以后，来向他约稿，认为他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情。陈忠实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把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热烈的感情，用平时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读者。灵动隽永的文字书写着陈忠实灵魂深处的悲欢苦乐，无论是爱树如命的父亲，还是默默关怀指引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车老师，还有挤着公交来向他约稿的作家刘恒，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的路遥，这些人物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在作者情真意切的文字里传递着爱与善的精神力量。透过那些或直白或婉约的讲述，我们一次次被带着烟火味的故事所感动。在《父亲的树》一文里，作者写道，我即使再不济，也不能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这春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春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既树木又树人的父亲的缅怀。在《别路遥》里，他更是高度评价路遥的一生。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惊异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直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心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陈忠实的文字常于厚重之中透出作家的性情，如《告别白鸽》一文展现了他柔情婉约的一面。在写作的寂寞岁月里，两只白鸽活跃了白鹿原下老宅的盎然生机，鸽子捕食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会使人的心绪归于清澈和平静，使得陈忠实享受生命的静谧，并得到理智的清醒。当白鸽遭到药鹰的袭击时， 陈忠实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盼他伤愈，盼他重新发出羽毛的白色，然而他死了。和白鸽的相处中，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小者的体谅和同情，表现出了作家的敏感和悲悯的情怀。摊开这一篇篇散文，读者可以发现，陈忠实完全是用心用情进行写作。他捕捉着现实生活中一幕幕平凡而普通的场景，用返璞归真的点睛之笔绘制着此情温暖人间的最美中国画卷。透过这些意蕴深远的图画，我们读懂了那些精神，见证了那些顽强生长的力量，并豁然顿悟，世间的伟大其实就孕育在许多细小的平凡之中。书中还尽情抒发着陈忠实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在他眼里，故乡西安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性，满含着千年古都的悠悠神韵。他从文明的传承和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对西安的沧桑巨变给予了赞誉。而长白山天池则在一波三折中带给他峰回路转的喜悦。陈忠实以欢快的语句，以让人身临其境的细腻描写，讴歌着他心中最美的中国风景，唤起着大众对这片热土的无比向往。散文集《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构筑了陈忠实心中另一个恬淡欢愉的白鹿原。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间，更是一个幸福安康的美丽家园。
1: 我要唱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谢谢陈老师。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50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

0: 来分享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50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

晒干，用两只大笼子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1块至1.2块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50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船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需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父亲在着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3年后着下一根船子卖钱。父亲卖船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儿。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

0: 旁有一棵双叉椿树。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叹息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锈迹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散文情感真挚，意蕴丰富，文章讲述了一个平凡的父亲，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既勤劳又善良淳朴。文章选取父亲种树这一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在平凡小事的叙述中传达出一种更深沉的人文关怀。文章语言看似平实，实则富有表现力，在淡淡的叙述中表达深沉的爱。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界的声音如浪涌来，何者方为成熟，何者方值得追求，何者方算体面。条条框框宛如无形的枷锁与轨道，而人们说里的主人公却裹着执着踉跄前行，宁可跌向自己的深渊也甘愿。在有限时空之海中，唯有一颗敢于在风中狂放生长

的树影，方能在自我的折痕深处踏出那枚独特印痕。真正可贵，或许正是灵魂中那片不被规训的赤诚莽原。

迈步迈步的温柔叠唱，麦穗萌发到成穗的清晰轨迹，细腻铺展出生命内在的生长韵律。而当麦子凝成金色的地毯铺满这片大地时，那极朴素的瞬间倏然被光芒点亮，微小的成熟竟能化作大地无声的赞语，滋养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根基。情子捕捉的是万物根脉处那亘古常在的力与美，每一茎向上挣破黑暗的麦芽都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去见证那拔节之声本身。

当卫星脱离轨道后成为了新的恒星，即是对宇宙规律的绝妙拟喻，更揭示着个体追寻独特光芒的潜台词。每个独特的卫星最终都能成为发光的本体。最为动人之处在于它将星环般的浩瀚意境化作心灵絮语，所有投向深空的思念，所有悬浮舱里的迷茫，都在电波传递着心跳声，这个意象中显影为人类最本质的共鸣。原来我们与影隔光年的星辰竟在同频共振，这便是整首歌献给当代人最为深邃的浪漫慰藉。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烟火依旧温，不见当年撑伞人。尤其令人心间清颤，红尘温暖照旧升腾，唯当年那护我于风雨的身影已化作尘埃。物仍是，人已非，时光的洪流偏是这般残酷而沉默，消逝者皆成了时间长廊上的刻痕，那些走远的身影与淡去的故事，却被无声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他们历经光阴的锤炼，静悄悄酝酿出一种甘苦交织的酒香，虽不复触碰，其味日深醇厚。烟火依旧温存，撑伞故人却成永恒剪影。

塞纳河畔的咖啡店随手写下的名字，玫瑰或气球的赠与馈色，每颗音符都似浸透了柠檬香的晨光，那句漂白如水的誓言，拥有你

就拥有全世界。在喧嚣的时代与境里，却有着超越现实的光辉，成为万千心事不谋而合的凝结点。不是奢华包装的礼物，香榭的落叶足以铺就心灵最深处通往爱的幽静。它令我们回溯起初心动那一刻，因真诚而微微颤抖的纸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世界被赋予纯白，这句简单的词句包裹着多深重的温柔与救赎。歌曲唱出的阴霾驱散，正是孤独灵魂最渴求的抵达。不靠宏大许诺，只在笨拙而坚定地一路同行。跌倒也无需感慨，因为有你在，将依靠具象化，仿佛在耳边低语。脆弱被允许，风雨不必独扛。而牵着你看海，记录每帧心动的画面感，让小确幸迸发出星辰般的光辉。原来被稳稳守护，被安静陪伴，就能让心底荒芜进退，尘埃也渐染光彩。

明知沉溺极危险，偏无法抽身，这份清醒反向温柔的枷锁，将心思拴住。清醒是牢笼，沉溺是深海，灵魂挣扎于理智边缘的撕裂感，在每一次拉扯的咬字里都传了无声的痉挛。歌词中是你二字如温柔诅咒，点明了那让理性溃败的身影。明知沉沦如泥沼吞噬，却甘愿在痛苦的拉扯中沦陷到底。痛也愿意的执念早已穿透甘心覆灭亦无悔的荆棘，化为宿命般的回响。若爱注定炼狱深渊，便坠到底。沉溺是对疼痛最执拗的赴约。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

0: 新常见的，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们齐家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点将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依然是关羽、关云长、关二爷的个人专辑。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的一段快板书《单刀会》。咱们闲言少叙，请出李菁。

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东吴坐下了孙权主六郡81州，他占据了江东的半边天。说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文武大臣来战班，黄门关站在了丹池，一声喊：各位大人，要你们听言，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要是无有本，言还未尽，有人答了话。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大夫官，此人姓鲁，名肃，字子敬，撩袍端带上了银安，口尊声主公，臣有计献，我为的是山西蒲州的关美然，他占据咱们的荆州为己业，藐视咱们东吴的众位将官，趁此不除，终须事后患，我怕的是吴蜀相连，必然勾起了虎狼烟，微臣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我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酒席宴前我埋伏下了兵和将，单等我饮酒之时对他谈，他若是还了咱们的荆州地，我奉送关羽转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管教他，来者容易去者难。鲁子敬银安殿上正然奏本，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来的本是乔国老，撩袍端带上了银安，连连的摆手说声：不可不可，子敬，你休拿关羽当作等闲，昔日里他们弟兄桃园结拜，白马乌牛记得地天，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二一阵刀斩华雄九尾寒，在虎牢关前一场战，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金冠，老黄忠能射百步穿杨箭，那赵子龙的一杆长枪令人胆寒，马超马呆二元将有一个紫脸的将军名叫魏延，关平撂话多么英勇啊，我听说

说了，有一个勇猛的周仓实在的好难缠。鲁子敬连连的摆手说声无妨碍，无妨碍。老太师您把心放宽，现如今刘备皇叔他够奔西川去，保驾的军师庞士元此一去在落凤坡遭了大难，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刘备下书来求救，搬请诸葛卧龙衔，那诸葛亮率领着大队人马前去救驾，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全都奔了西川，现如今独剩下关公一人把守在荆州地，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鲁子敬转回身来，面对着众人把话讲，列位将军要你们听言，哪一家大胆过江把书来下，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谁若是给我请来了关父子，职上加职，官上加官。言还未尽，有人答话，小黄文迈步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微臣我愿往，我舍死忘生过江下书到他那边。孙权说，今天你到了荆州地，你见着关羽要随机应变巧答言。黄文答应说声是，你看他在午门外上了他的马雕鞍，来到了江边下了坐骑，迈开了大步上了船。小黄文催船来得快，霎时来到了荆州关。城上的儿郎高呐喊，呆，你这个大胆的奸细，少要近前。黄文船头高柄手，列位将军请听言，休当我是奸细道，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书官。众三军闻听不敢怠慢，下城楼进了帅帐，跪在平川报，禀报父子爷，东吴派来下书的汉，关公坐上把令船，小黄文随令进了帅帐啊！你看他头顶着书信跪在平川，关平接书，关羽看朗朗的言辞写在上边，上写着鲁肃顿首拜，拜上亭侯虎驾前，咱们两国本是一个交界地，两家和好莫要结冤，我东吴设摆一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怎称得上是三国五虎的将魁元。关公看罢冷寒笑，府内暗骂东吴的黄口蛮，你哪是请某去赴宴，分明是为了这座荆州关。叫黄文，某修书不及，你替某转告鲁子敬，就提某明日红日东升到你那边。黄文答应说声是，抱头鼠窜往外翻。黄文回国，暂且别表，马良先生便开言，我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时语，宴不是好宴是时言，依我看赴宴不如不去的好，怕的是酒席宴前起祸端。关公闻听冷冷笑，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想当初某过五关连斩六员将，刀劈秦琪黄河滩，虎牢关前战吕布，刀斩华雄酒未寒，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小的沟渠岂能把船翻。马良闻听朝后退，义子关平到帐前尊父帅，到明天赴宴您多带人供马，我怕的是酒席宴前起狼烟。关公闻听残眉皱，胆大的蠢子少要多言，我有心赴宴多带。

0: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嘟什么？
1: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0: 对对对，
1: 人挺多，
0: 对，
1: 地方挺大
0: 啊。
1: 这，哎，我想起来了，
0: 您知道，
1: 您说这地方啊，可能是学校，
0: 哎，不像。
2: 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1: 你看我干嘛呀？
2: 我可就寒了心了。
1: 怎么呢？
2: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
1: 嗯，
2: 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边有个嘴，
1: 没嘴那是气球啊！
2: 别人怀胎十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四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呀、啊！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渣兰花洞？
1: 不是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2: 我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林不和，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省点劲儿赶路。
2: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
1: 啊、
2: 我就按照您说那道、
1: 啊、
2: 我上天津大本院。我走了，回家。
1: 不，您回去
2: 啊！
1: 不是，您真上去。
3: 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每一段经历都值得铭记，那些简单恬淡的日子都将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人为人，

在下班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写下了一些文字，愿岁月静好依旧，时光温暖如心。

你觉得最悲伤的汉字是什么？我觉得是若，若能怎样怎样，结局一定如何如何，将来若能怎样怎样，我一定会如何如何。但你有没有发现，当若这个词一旦出现，要么是痛惜的不可挽留，要么是寄希望于不可预测的未来。人若一生唯一求之的是爱情，可求之却不能长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很经典的古风歌曲，青花瓷勾勒着流苏，白片青韵，千年淡雅，翠袖白绫，夹杂着清寒的声韵，在江南的烟雨下，惊鸿一瞥的际遇，低眉淡然，青花瓷旁，见你如初，

等来了烟雨天，青花瓷也就等来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如果我是青花瓷，你就是我的烟雨天，等来了你，我的生命从此开始有意义。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心里空荡荡失了神，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感觉一切都没有动力去做，而是我继续的进行着我慢节奏的生活。其实你仍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了。一起来听到爱如潮水。

在遇见你时，我不会偷笑或者失落，你只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不在意，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智者不入爱河，这是最后一晚了。小嘉玲，你之外。天黑

0: 决定跟你分手，还没想好理由。我记得我说过，真心喜欢过的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朋友的，因为哪怕再多看几眼，都还是想拥有。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1: 翻开日记，整理破碎的心情，不知怎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禅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杨。四季轮回，时至深秋，昼夜温差骤然拉大，空气愈发干燥，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呢，就习惯性的套用老的养生方法，多吃饭，早睡觉，多喝热水，但往往越养越疲惫，越养越不舒服。那今天呢，我们不讲空洞的养生大道理，咱们结合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案例啊，带大家避开秋季的养生误区，学会贴合日常落地有效的养生方式。最近在咱们滨州本地的社区门诊啊，接诊了不少典型的秋季养生的误区案例。家住城区的王女士啊，今年33岁，是一位上班族宝妈。入秋以后呢，她总觉得口干乏力，皮肤紧绷。听别人说啊，秋天要大补润燥，于是呢，每天坚持喝红糖姜茶，吃滋补羊肉，炖红枣桂圆汤，想着温补身体，抵御秋寒。可是呢，坚持了半个月，不仅疲惫感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喉咙肿痛、反复的口腔溃疡、晨起干咳无痰的情况，晚上睡觉呢还心烦失眠、多梦易醒。去检查后，医生告知呢，王女士根本不是体寒体虚，而是秋燥内热叠加虚火上升。秋季前期呢，余热未消，盲目的温补只会加重体内燥热，损伤肺气，这也是很多人啊秋季越补越虚的核心原因。那除了盲目进补呢，还有一个全民高发的养生误区啊，过度保暖。小区50多岁的吕先生啊，有多年的肩颈怕冷、偏头痛的老毛病。刚入秋降温呢，他就立刻穿上厚毛衣、厚外套，出门呢，甚至有时候还戴个帽子。家里的门窗也紧闭了，一点风都不透。本以为这样能够护住阳气，预防着凉，结果呢，反而频繁的头晕、胸闷，肩背僵硬，酸痛加重。医生解释说，秋季养生呢要讲究秋冻有度，初秋的气温呢还好，没有很冷，你适当的接受微凉冷空气的刺激，还可以锻炼呼吸道和皮肤的调节能力，增强免疫力。长期密不透风、过度捂热，会导致体内湿气淤积、气血不畅，诱发心脑供血不足，加重偏头痛、肩颈劳损等疾病。还有很多朋友啊，秋季润燥的方式错了，

不少人觉得秋燥就是多喝水啊，就每天的狂喝白开水，结果呢喝的腹胀尿频，口干鼻干，皮肤干痒的问题没有丝毫改善。有我们隔壁小区的一个刘阿姨啊，秋季每天喝水超过3升，依旧嘴唇干裂，鼻腔干涩出血，全身的皮肤起皮瘙痒。其实秋燥呢，它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单纯的去喝水呢，只能短暂的补水，没有办法锁住津液。那秋季呢，空气干燥，人体内的津液流失速度非常快，单纯补水不滋阴，水分呢会快速的代谢流失。那真正有效的润燥是少量多次的饮水，搭配温和滋补的一些食材啊，比如银耳、百合、莲藕、雪梨，去替代一些辛辣的温补食材，从根源上滋阴养肺。那在这里呢，小杨想结合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三个普通人能直接落地的秋季养生核心方法，告别无效养生。第一，饮食呢，尽盲目的温补，遵循清润平和的原则。初秋余热尚存，杜绝天天羊肉、姜茶、桂圆等燥热食材。日常呢，饮食以滋阴润肺、清淡生津为主。在早晚呢，可以喝一碗百合小米粥或者银耳莲子汤。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梨、葡萄、白萝卜，既能缓解秋燥，又不会滋生内火、体质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啊，无需完全的忌温补，少量的搭配山药、南瓜即可，寒热平衡才是养生关键。第二点呢，就是穿衣循序渐进，科学秋冻，早晚温差大，早上和晚上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衣，护住脖颈、腰腹还有脚踝这三个受凉的关键部位。那在中午的时候气温升高了，及时的开窗通风，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长期的闷捂，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虚弱的人群，不要过度的追求秋冻，重点呢做到不捂汗、不受凉。第三点呢，就是作息调情志，缓解秋季的悲秋乏累。秋季阳气收敛，很多人会情绪莫名的低落，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切记啊，不要熬夜，这样是很耗费气血的。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啊，顺应昼夜阴阳的变化。同时减少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每天傍晚啊抽出10分钟时间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疏通气血，有效的改善秋乏、情绪低落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养生呢从来都不是照搬套路，而是顺应时节，适配体质，避开盲目进补、过度保暖、单一补水的误区，顺应秋季收敛、清润的特点，就能安稳地度过秋冬换季期，养好全年体质。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强行关注的公众号有多烦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一款儿童手表翻车了啊，不是质量不行，是公众号不行。关联的公众号动不动就发露骨的一些推送啊，被举报就说这个，哎，我转错了，真的是找的一手好借口。你可能呢是没有买过这个儿童手表，但一定取过快递、点过餐、借过充电宝。其中呢，这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扫码关注。尽管呢，大多数人已经学会了用完一次立即取关，但是总有那么几个账号啊，是你想关也关不了的。咱们就拿刚才所说的这个儿童手表来说啊，要想它去跟这个智能沾点边啊，有这个定位功能，就必须得关注它的服务号来完成。还有的智能电视，想看直播你也得扫码关注，谁还会记得次次取关呢？对不对？大家本来已经很努力地说服自己，就说哎呀，点一下嘛，又不会掉块肉什么的。可是没人告诉大家呀，这还得经受一些

精神上的摧残。这些符号啊，就像是渣男，平时呢不声不响，但总在你没防备的时候呢，突然跳出来给你致命一击。比如，正给同事分享文件的时候，突然弹出来一个恶俗标题：90后女孩如何钓到富豪，让你是瞬间无地自容。这是我干的吗？我什么时候关注了这种东西呢？点到账号里一看，确实就是自己亲手关注的。可是，这是我家楼下常去的川菜馆啊，难道是老板用辣椒刺激我的舌头不够，还想用文字刺激下我的心灵吗？这种东西啊，平时自己看见也就罢了，是吧？但是如果被公开围观，那就相当于当众社死。有网友呢就分享了一段惨痛的经历啊，这是大哥啊，还是个老师，因为之前买票借充电宝帮人投票什么的啊，关注了一大堆的服务号在列表里，平时呢也没有关心过他们发过什么，但偏巧有一天轮到他在课堂上啊，这个讲 PPT， 又偏巧呢途中打开了微信，什么三年入赘，丈母娘百般刁难，妻子拉小三跳楼，丈夫却只拉住小三，这班里同学一看呢，哎呦，对他那眼神直接都变了。这种推送的标题呢，无乎两类啊，一类呢就是那种人际关系，另一类呢就是精准狙击你的这个财富的。我的副业是工资的6倍，为什么脾气大的人赚不着钱？表面看来呢，堪称是精准的戳中了人性的弱点。看见之后呀，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个点进去的冲动，但等你真正去点进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内容啊跟标题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啊，其实就告诉你女性要多保养，顺便推荐一款这个面膜啊，赚快钱有多可怕，打开的呀就是一篇不知所云的底流的这种宅斗小说吧啊，甚至呢有的账号还会反复的推送同一篇文章，让你以为活在了开端的世界里，但内容呢又有些区别。你比如3月份的推送是我工资之外3年赚了100万，到6月份就变成了我95年2年存了50万。问题，你这明明的目的是教人赚快钱，怎么是这钱越赚越少了呢？其实呢，垃圾信息的重灾区是 KTV 点歌的服务号啊，在屏幕上挂个二维码，你关注之后直接手机点歌，唱一次歌平均关注8个号，真是每次扫码都被引导到完全不同的账号上。结果过半个月，这些点歌号啊仿佛商量好一样，纷纷的放弃大众的这种声乐水平，转而推送童颜女神导致小伙入院之类的这种地摊文学了，感情终究还是错付了。当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什么呢，强制关注就像是把消费者拉进了礼堂，不情愿的听了场商家的宣讲会。但即便是这个逻辑，服务号发布的也应该是企业宣传优惠活动信息，但事实上呢，很多推送就是为了拉到更多的人，本质上呢就是一门生意。你比如2020年就曾经有报道说，来电充电宝的这个服务号上充满了标题党和擦边球的内容，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好几篇的标题呢，甚至被平台判定为夸大误导内容，目前已经显示不出来了。一类呢是质量恶劣的这种网文片段，并在结尾处呢引导读者跳转阅读；还有一类就是以老妻少妇为这个噱头啊，这个卖这个保健品、护肤品之类的。那么问题来了，浓眉大眼的服务号是怎么叛变的呢？本以为他们是租充电宝啊、租停车位，然后买手表、开饭馆啊，什么什么商家使用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他们呀，无非就是两性关系大师、八卦秘闻学者，还时不时教你如何赚钱。简单来说啊，就是为了赚钱嘛。啊，咱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嘛哈。你看这个共享充电宝前期烧多少钱了，是不是？那么多地推呀、分成啊，哪个环节不得花钱呢？而当时的来电已经3年没有获得新的融资了，又在各种专利官司中支付了不少的诉讼费。尽管不知道充电宝服务行业究竟能够有多少收益，但是蚊子腿也是肉，接小广告呢多少也能赚点钱。至于人人喊打的这个 KTV 点歌号，盈利方式呢更加的简单粗暴了。很多人也都提到过，说这些账号啊并非一开始就在发低俗文章，而是在自己的关注的这些账号一段时间之后呢，会突然收到粉丝迁移的提醒，紧接着呀，点歌平台就变成了厕所文学大集锦。事实上就是通过点歌功能吸引粉丝，然后转手把粉丝卖掉，这已经成为了一条成型的灰色产业链了。当然这些服务号呢确实没有节操，但人家想的呀一开始就跟你就不一样啊，你以为商家是为了二次推销，可是人家呢确实只是想做一锤子买卖。再加上大多数的服务号呢也不是企业的主业，运营呢往往也是粗放型的，地摊文学呢不见得是吸引人眼球的最好方式，但无

0: 一是最容易的。微博上呢，曾经就有网友抱怨过啊，说自己明明是个行政人员，却被公司强行派发了一些运营的活，因为服务号每月只能推送4次，领导觉得没必要专门拨个人去做啊。问题就是谁的手头上没自己的事儿啊？专人没有，还有这个阅读量的要求，那只能进行这个临时搬运点标题党的文章过来进行交差了。虽然能够理解运营人员的无奈，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感到愤怒是自然的，尤其大部分人对强制扫码关注这件事情已经是够宽容的了，或者说是足够妥协了。也有人呢坚定的不关注啊，就是我就是不关注党，如果有哪个饭店呀、要要求你只能扫码点餐，宁可咱去换一家吃，饭你可以不吃，但内急的时候你能忍得住吗？你看上厕所的时候用纸啊，没有是自己想扯多少扯多少了，你得扫码关注，还有扫码一次领取两格，哎呦非常的精确。其实呢，很多情况之下呢，商家已经跟顾客达到了某种默契，就像是大爷大妈愿意排队领取超市的促销鸡蛋一样的，总有人愿意用那个关注的按钮交换一些便利，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最终却发现自己付出的东西啊，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开始呢，你以为楼下快递柜为了方便上班族收快递，但渐渐的还开始超市收费了，开始要求你注册会员才能收到这个取件码。冰箱的自带屏幕上可以显示菜谱，但也能显示广告。智能电视呢，也是提供了更多的节目和片源，但一起来的复杂的这个收费模式和越来越多的推销信息，这个呀就是人家的盈利点了。商家固然有成本、盈利模式等啊这种现实的考量哈，但这个消费者的不爽也是真实存在的，不禁让人想起《大妈的世界》里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王大妈、杨大妈啊，两个人逛无人售货的智能便利店，因为这个系统判定错误，王大妈被意外的锁在了店里。但当他们想办法出去的时候呢，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无限循环。想出门先买商品，买商品时要求注册会员，因为看不清手机上的字，需要下载一个助老 APP， 还得先注册会员再做任务。最后这王大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又意外的触发了报警系统，被警察解救了出来。有时候呀，看起来没那么高科技的方式，往往才是最简单的办法。恐怕总有一天，被垃圾信息包围的普通人也会像大妈那样摆摆手，这个便利店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就是感想嘛，对不对？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天上日月与星辰，阴晴圆缺各有因，人命吉凶生和死，命运之线少。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强制要求你关注的这个公众号有多烦。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哎呦，有新消息了，不看谁找我啊？啊，公众号推送，这什么标题啊？
2: 男人女人不得不说的那些让你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事。
0: 哎，我点进去看看。
2: 失眠、多梦、心慌、盗汗，你是不是有这些症状？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有这些症状，那就是要提高警惕了。
0: 这都什么鬼啊？
2: 健康的身体在于平时的保养，666大力丸让你远离疾病，健康永驻。
0: 不是，我什么时候关注了这些公众号啊？我得赶紧取关了。
2: 也有新的快递。
0: 哎呀，怎么又给我放蜂巢了呀？真麻烦，不赶紧取又得收费。哎，我取一趟吧。
2: 取件请关注公众号。
0: 怎么又要关注公众号啊？
2: 请同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0: 那我还能不同意吗？哎，同意同意同意。
2: 欢迎下次使用。
0: 取完包裹了，我现在就给你马上取关了。
2: 您有新的快递。
0: 又来快递了，怎么还是蜂巢啊？烦死了。
2: 取件请关注公众号。
0: 怎么还得关注一次呀？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让你留着吧，留在我这号里边吧。啊，不会又有快递了吧？哦，是小丽给我发的消息啊。
2: 无敌，一会儿记得来接我吃饭。
0: 好的，我现在就开车去。我的车停在哪儿了呀？哎呦，我想想啊，想起来了，在那边。
2: 交费请先关注公众号。
0: 怎么又得关注啊？烦死了。
2: 谢谢。
0: 一关注就给我来消息，我发的啥呀这是？
2: 我95号，一年走遍世界，却没有花一分钱。
0: 不花钱周游世界，逗我玩呢吗？这是丐帮的吧？
2: 我的副业轻轻松松养活一家六口，
0: 天天吃稀饭吃馒头，哼，我也能养活一家六口。你别说六口，八口都行。
2: 丈母娘让我从穷小子逆袭成为年入百万的 CEO。
0: 这是哪儿来的丈母娘啊？快快给我来两个。
2: 喂，无敌。
0: 啊，小丽，
2: 你过来了吗？
0: 哦，来了来了，在路上，路上呢啊。
2: 好的，拜拜。
0: 拜拜。哎呀，就怪你们这些公众号给我发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啊，浪费我时间。
2: 俏萝莉与痞大叔更新中。
0: 又给我推网文了。我看写怎么样啊。
2: 他一事无成，一无是处，一身毛病，但在小美的眼中却充满魅力。
0: 这都写的什么垃圾啊？
2: 小美的热情融化了他那颗孤独沧桑的心。看着小美充满活力的年轻背影，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0: 哎呀，这虽然知道这是垃圾，但是还是忍不住看下去呢。
2: 小美被这一抱吓坏了，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慢慢转过身，用炙热的目光看向痞子陈。痞子陈有些激动，小美轻启朱唇。
0: 然后呢？怎么就没了呢？
2: 明天会继续更新哦。
0: 关键时刻怎么就没了？这作者也太烦了吧。
3: 无敌，你怎么还没到呀？
0: 我在路上呢，有点堵车，马上马上啊。
3: 你快点啊，我都饿死了。
0: 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啊，拜拜。都怪你们这些公众号给我推点什么呀，浪费我的时间。
3: 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半个小时呢。哼。
0: 啊，对不起小丽，路上堵车又在修路啊，确实不怪我呀。
3: 那就赶紧点菜吧。
0: 哎呀，怎么又要关注公众号啊？我关注的公众号都可以绕地球三圈了。
3: 还是我来吧，你慢吞吞的。
0: 好吧，那你来点吧。
3: 我手机快没电了，我用你的点吧。
0: OK。
3: 先扫码关注公众号，然后进入点菜页面。
0: 啊，咱们就选。

0: 快的，要两个套餐吧。
1: 好的，都听你的。
0: 哎呀，你这个消息突然弹出来，把我的点菜系统都覆盖了。
1: 你赶紧点个退出啊。
0: 哎呀，点错了，好像点进去了。
1: 啊？
0: 我 PUA 老婆十年，被奉为男神。无敌，你都关注的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你自己关注的你不知道，这儿还有呢，什么我在二婚中找到幸福。好啊，你无敌，我看你是在密谋什么吧。
1: 没有，真没有。
0: 你就是看了这些内容才会有相关的推送啊，大数据不会骗人的。
1: 我也不想看呢，是公众号推给我的。
0: 你不关注别人怎么推给你呢？
1: 我关注的都是正经的公众号。
0: 正不正经咱们看看就知道啊。女人的秘密，男人不浪白活一趟，这都什么公众号啊？
1: 我没关注过这些呀。
0: 那怎么在你的通讯录里呢？
1: 我真不知道。
0: 你就别跟我装傻了。
1: 哎呀，小丽，我肚子疼，这样我先上趟厕所行不？
0: 又找借口。
1: 不是，我真是肚子疼。
0: 好吧，你去吧，不过回来咱们还得说清楚这个问题啊。
1: 啊，好好好。哎呀，完了完了，不是，厕所里怎么没纸呢？哎呀，怎么还是个智能的纸巾机呀？又要扫码关注啊。算了，我不扫了，回头又给我找事，我找小丽要纸吧。
0: 喂，

0: 喂，小丽啊，这厕所里没纸了，你给我送点过来。
1: 没纸你自己想办法呀。
0: 亲爱的，你不能这么狠吧，
1: 我的心还没消呢，你少跟我装可怜。
0: 不是，我是真急用啊。
1: 厕所里不是有取纸巾的吗？
0: 那个要关注公众号才能取呢。
1: 那你就关注一下呗。
0: 我不敢，我怕又给我推送垃圾信息。
1: 那好吧，我给你送过去。
0: 啊，舒服。那个小丽啊，你不用给我送纸了，我麻烦你去楼下给我买条裤子吧。对于强行关注公众号有多烦，送各位一段话啊，停车交费啊，点餐购物啊什么的，这些现在啊，因为太智能了，扫码支付代替了人工支付，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做法。但这种本该提高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却因为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众号来缴费、被迫授权个人信息、日常频繁推送广告等情况，给咱们消费者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中消协呢，之前也表示过，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强制关注公众号的消费监督工作。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会看到比较少了，虽然还是会有，那么我们就及时进行取关，避免打扰到我们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觉得看脸肤浅，可是人到中年慢慢发现，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不只是五官，也包括一个人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气质和修养。它让人不自觉亲近，不自觉信赖，相由心生。人到中年，看过的书，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一一刻在脸上。你的容貌，你的气质，就是你最好的名片。

有人说，你的容貌正是你赋予生活的样子。你如何生活，生活就会在你脸上如何露刻。天天熬夜的人，发际线会后移，眼袋会加大。天天吃垃圾食品的人，不懂得健身自律，那么身材就会走样。天天沉迷游戏购物的人，不懂得读书，那么气质一定萎靡。天天生气的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长相一定暴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一个人在生活中健身自律，读书养心，健康作息，心态平和，这样的人面容永远不会丑陋，气质永远不会猥琐。这样的人活得朝气勃勃，活得潇洒，活得漂亮。一个人的长相是生活的投射，是时光的馈赠，是内心的外显。长相好看，不仅仅表现为美好的外在，更是因为有着丰盈的灵魂。所以中年以后，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吧，毕竟这个年纪还长得好看的，大多修身自律，品性善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都刻在脸上，以貌取人不是肤浅，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烟火红尘，最美不过一盏新茶，一杯老酒，在左以清风、花香、阳光，而我们只需坐在温柔的风里，慢慢享受日常，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纵使季节变换了模样，时光蹉跎了岁月，亦胜是欢喜。来听万芳为你唱的那首《新不了情》，她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出自己的镜像。

0: 想让时光慢些走，没有了寒来暑往，时光只在春天里流连，绿树常青，岁月不老，依然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风霜的浸染，没有沧桑在心间，渐渐西沉的落日，只有梦的装点，迎接着夜的孩子，在漆黑的幕布上画上一轮弯弯月，坐在上面，让烦恼小得看不见。
1: 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流年似水，人生是一条回不去的路，一路风雨，一路风景，行舟彼岸，也可叶落成歌，雪落成诗。一路感知，一路记录，用心感知着岁月流逝，用心情记录下生活片段，磨砺经历沉淀过后，渐渐缠绕成生命的圈圈年轮。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脆弱的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涌来的心潮冲破，那心也就只有溺亡在心潮的汪洋之中。

四季风景，人生之色彩，每一次的感悟与感动，以及每一次的遇见和历练，只能让人生风景更美，内心世界更清澈安静。做不了太阳，就做一株向日葵，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生长，美丽自己，芬芳他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石晓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说他的儿子今年四年级了，考试每次都粗心大意，成绩起伏不定，问石晓有什么办法能帮儿子改掉这个坏毛病。我们的节目主要面对的是0到6岁的宝宝，不过孩子粗心大意的毛病往往呢也是从小养成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帮各位奶爸奶妈解决一下孩子粗心大意的问题。
6: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2: 粗心大意是许多孩子爱犯的毛病，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危害很大。有一句话呢，叫做细节决定成败。从眼前来看，粗心的毛病让孩子生活中会丢三落四，学习上错误百出。粗心的孩子往往学习成绩在中上水平，可是呢，要想更进一步达到更高的标准，往往却不那么容易。从长远来看，粗心大意会影响到孩子今后事业的发展。专家表示，孩子粗心大意毛病的养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因为缺少学习兴趣。孩子表现的粗心，今天忘记带笔，明天抄错数字等等，做与学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也总会有遗漏。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对学习缺少兴趣。孩子一旦缺乏学习的兴趣，虽然上课能够听懂，但是会对学习不够重视，这种态度反映在细节上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那家长遇到孩子在学习上比较粗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父母要回想的是，孩子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一样粗心大意，尤其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很多孩子在玩游戏等方面会表现出和平时截然不同的状态，小心仔细，认真投入，很多想不到的细节都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我们能说这样的孩子是粗心的孩子吗？所以很多孩子表现得很粗心，往往是因为对学习缺乏足够的兴趣，就会产生像我听懂了就可以，作业完成了就行，考试只要能上90分就 OK 了等等类似的想法。他们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精益求精，这是让孩子在学习上很难取得大进步的重要原因。面对孩子因为缺乏兴趣就对学习粗心的问题，石晓建议各位奶爸奶妈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首先，多鼓励，帮助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学习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到负面的问题，要多多从正面看待孩子，看到他们的进步。家长积极正面地去看待孩子的学习，能看到他们哪怕一点点微小的进步。而当他们出错的时候，不要那么着急上火，而是要和颜悦色地鼓励他们再尝试一次， 能令孩子感觉到学习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儿，这样一来就能够逐渐建立起学习的信心。相反，如果家长只看得到孩子的问题，总是用严厉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就会无意中放大孩子在这方面的问题，让孩子误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这样，产生自己不是学习的材料这样的消极想法，导致彻底丧失学习的兴趣。再有，孩子学习到的东西如果不能得到运用，时间长了他就会感到学习没有意思，粗心的毛病还会死灰复燃的。为了让孩子觉得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可以故意向孩子请教，让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同事家一个和你同年级的孩子今天问妈妈一个题目，但是妈妈怎么也做不出来，你能教教妈妈吗？家长多根据情景问一些问题，孩子能很快解答出来，他的心里是乐滋滋的，获得很大的成就感。而这些成就感来自于学习，他们就能从生活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从而建立起学习的信心和乐趣。不好的学习习惯也是造成孩子粗心大意的重要原因。做作业不检查，一边学习一边玩文具等现象，都是学习习惯不好的表现。石晓觉得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可以从以下三

孩子改正，否则孩子呢就会养成依赖性，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粗心，孩子作业的错误也会越来越多。父母应该让孩子自己先去检查自己的作业，然后再进行检查，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其中因为粗心而造成的失误。等孩子检查出错误并改正后，父母要及时夸张地表扬。第三，父母可以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或是在日常的行为中故意出点差错，比如故意说错一些常识或者诗句之类的，考验一下孩子是否能够发现错误。当孩子发现了父母或老师的错误，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会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逐渐自觉地去发现错误，变得细心。如果孩子不能发现家长的错误，家长要主动去引导孩子，比如问问孩子，你觉得妈妈刚才那么做有问题吗？你有没有发现妈妈刚才说的话不对呀？等等。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没发现就把错误放过去，这样时间久了，孩子判断对错的能力就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是造成孩子粗心大意的重要原因。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要想做好一件事，在过程中保持专注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学习的时候，如果注意力被分散，就会产生像听课没有听完整，做作业忘记订正，把答案从草稿本上转移到作业本上时抄错了等等这类的问题。注意力和许多因素有关，要想帮助孩子培养注意力，家长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学习时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们保持专注不分心。比如在孩子做作业时不看电视不聊天，做事也尽量不弄出声音，最好坐下来陪孩子一起学习，或是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以此来排除干扰，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孩子能够集中注意力。如果发现孩子情绪烦躁不稳，要及时地和他谈心，消除孩子的心理困惑，把他的精力重新拉到学习上来。总之，孩子粗心大意是和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的注意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家长朋友可以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帮孩子改掉粗心大意的坏毛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呢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石晓呢帮各位奶爸奶妈解决孩子粗心的毛病。如果您的孩子取得了哪怕一点的进步，美食奖励是个不错的主意。今天的宝贝食谱，石晓呢就为您介绍几道美味又健康的美食，我们一起给孩子做来尝尝吧。第一道美食的名字叫虾仁豆腐豌豆泥粥。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虾仁、鲜豌豆、嫩豆腐、高汤、厚粥、植物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虾仁用开水焯熟，捞起，剁碎成极小块的虾仁粒，方便宝宝食用。再把豌豆用水煮熟，去皮，压成豌豆泥备用。然后将嫩豆腐清洗干净，切碎备用。随后把厚粥倒入锅中，再把虾仁碎、豌豆泥、豆腐碎统统倒入粥中，煮到微微沸腾，再倒入高汤搅拌。最后把所有材料都煮烂，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和盐，就可以关火了。盛到碗中，晾到微凉，就可以喂宝贝吃了。虾仁的营养价值很丰富，虾仁的蛋白质含量极高，而且呢含有磷和钙，吃了有助于宝宝生长发育。虾仁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磷、碘、钾，对宝宝的心脏血管能起到养护的作用。虾仁味道鲜甜可口，和面条、粥、饭糊一起混合喂给孩子吃，营养价值丰富，又讨宝贝喜欢，宝贝吃多了身体才能长得好。第二道美食的名字叫愤怒的小鸟玉米窝头，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呢？保证小家伙们一听就喜欢。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玉米粉、鸡蛋白、小麦面粉、糯米粉、糖粉、黑芝麻粉、可可粉。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把适量的玉米粉、糯米粉、小麦面粉和糖粉混合均匀，加入清水搅拌均匀，揉合成均匀的面团，将面团分成三份，分别加入可可粉和黑芝麻粉，揉合搓圆成小面团，分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将小剂子一个一个搓圆，然后呢，找一个稍微粗一点的圆头小棍顶住中间，用掌心沿小棍搓捏成圆锥状，用剩下的面团分别做成眉毛和眼睛贴上，再做出嘴巴和鸡冠的形状贴上，蒸熟就可以了。玉米中的纤维素含量很高，是大米的10倍，大量的纤维素能刺激胃肠蠕动，缩短了食物残渣在肠内的停留时间，加速粪便排泄，并把有害物质带出体外，可以防治宝宝便秘、肠炎。玉米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它虽然不是营养素，但作用却胜似营养素，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叶黄素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眼睛的健康。多给宝贝吃玉米，可以帮助宝宝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第三道美食是龙眼粥，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龙眼肉10克、红枣3枚、粳米50克。具体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首先呢，把龙眼肉、红枣、粳米洗净，一起放在砂锅里，加入适量清水煮成粥，然后在煮熟了之后，用筷子夹出枣核、枣皮和龙眼肉渣，就可以给宝贝吃了。虽然这道美食制作方法很简单，但是呢，营养价值却很高。龙眼肉性甘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成分，中医认为龙眼肉是补品中的上品，和大枣、粳米一块吃，能起到安定神经作用，可以帮助宝贝拥有更好的睡眠。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有些人心中始终有梦想，如何在保留工作的同时还能去追逐梦想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平衡工作和梦想。我们在工作的同时，总会要结合一个有意义、好玩、有满足感的生活，从而面对挣扎。我们许多人会发现，到伟大的梦想和职业上的现实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我们多么想创业、写小说、发专辑或者是演戏，我们还是被捆绑在椅子上，被迫看数据，被我们穷途末路的日常工作所淹没着。普通的智慧是，你要辞掉工作，破釜沉舟，从你只能忍受的职位转到你会喜爱的工作。只可惜按照这种智慧，反而造成太多人走向财务上的困难，志向受挫，梦想无法完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方法用不着辞掉工作也能够追逐梦想。不要做辞职高手。琼·阿卡夫著作的书《辞职高手》当中有许多富有智慧的理念，解释为什么保持日常工作是达成梦想较好的途径。我们就来听听阿卡夫列下的几个原因。当你有了一份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自由，让你可以去追逐那些会让你更接近梦想的事情。如果你把工作辞掉了，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让你赚钱却又将你从轨道拉开的事物。当你有了一份你能限制掌控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时间真正计划你的策略，建立关系，趁着你还有收入的时候打好基础。当你有了一份不完全是你的梦想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意志，让你有推动力使梦想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在工作当中寻找创意自由的话题了。此时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听起来好棒，但我的工作很费力，耗尽了我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是的，我明白，要追逐梦想，同时又要冰箱里有食物、有电，让食物保冷，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一些简直是天才的人，都这么做到。

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一开始就想当古典钢琴家，他20岁初期就开始演戏，但这不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在1967年在电影扮演毕业生里的突出电影角色之前，曾经任职戏剧演员，同时呢也曾经兼职适应生、林士塔斯园、百货公司的玩具示范员。他也曾经兼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助手，当时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在病人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将他们按住。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自动演奏钢琴》的5年之后，曾经在科德角创立和经营了一家萨博汽车经销商，但是生意彻底失败了。冯内古特曾经调侃道：我相信我那么久之前作为经销商的失败解释了这个深之谜，就是瑞典人为什么从来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给我。冯内古特在汽车商务上遇到麻烦之前，也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以及通用电器的公关。当然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保住日常工作，不必抹灭梦想。怎样才能够不用抹灭梦想，又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呢？从你的梦想的角度对待你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有着吸血鬼的坏名声，因为它无情无面，会吸干你的生存的意志，更别说是梦想了。实际上，工作是经验的一个丰富的来源。你会遇到有趣的人，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令你抓狂的人。你要处理困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在理想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你会学到有用的技巧，这些事情可能会为你的艺术提供灵感，或者为你的事业提供支撑。你只要转移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日常工作。要实际一些，许多日常工作提供的福利会帮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显然的，你应该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于你的梦想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方法能让你利用日常工作实际地支持你的志愿。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其他的培训福利，就利用它来增长你的知识、技能以及学历。如果你能够通过雇主获取相关的交流机会，就利用它和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如果你享有有薪假期，就偶尔把这个时间花在你的生意上面。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守住日常工作的同时，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有太多善意的忠告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要放开日常工作，一头栽进你的梦想。遗憾的是，梦想很少会带来日常工作所有的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想要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没有错，与此同时，要有这些，不需要付出放弃追求并达到梦想的代价。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你的梦想与渴望是有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朋友、家人都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不要太过黑白分明地相信你必须辞掉你的工作。当你采取精明的做法来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情。要实现我们今生应该实现的事，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就比如冯内古特在《茫茫黑夜》里所写到的，我们就像我们所假装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假装什么。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张杰的《逆战》，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寻找梦想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无关物质的爱情？我回了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难不成慧姐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畅姐，她以前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谁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胡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

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的分手了呢？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妈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的，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姐的爱情一点都不好，我只知道无关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畅姐那样的结局，但他们现在却是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她的第一天晚上回来，她很纠结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西野，你说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身俊杰的小酒窝的时候，脸上浮现的幸福感，虽然朋友圈里很少出现他们的恩爱动态，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也会发出来一些虐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我现在都还记得圣诞节的那天晚上， L 小姐发了一条动态，即使你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我很感谢你像个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我，谢谢你，我最爱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问候，都能够让对方高兴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

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

0: 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8: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四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游灵开始等歌曲。

0: 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4: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

0: 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9: 增加多种疾病风险，还在慢慢地毁掉你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的超加工食品。前段时间发表在《神经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与食用较少加工食品的人相比，食用更多超加工食品的人可能面临更高的认知障碍和中风风险。这些发现揭示了饮食与大脑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利用了地区和种族差异性卒中原因研究项目的数据，这是一个大型持续进行的研究，旨在研究美国45岁及以

以上黑人和白人成年人的卒中风险因素。参与者于2003年至2007年间入组，纳入分析的参与者在研究开始时没有中风或认知障碍病史，通过一份食物频率问卷提供了他们饮食的详细信息。该问卷根据分类系统将他们的食物摄入分为四类，该系统根据加工程度将食物分为四个类别：未加工或轻微加工食品、加工食品配料、加工食品和高度加工食品。这项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与中风和认知障碍的风险是显著相关的。具体来说，饮食中每增加10%的超加工食品，中风风险增加10%，认知障碍风险增加16%。即使在考虑各种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因素以及整体饮食模式的调整之后，这些关联仍然显著存在。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更加坚持健康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 DASH 饮食和 MIND 饮食，与中风和认知障碍的风险降低有关。这些饮食强调水果、蔬菜、全谷物、坚果和瘦肉的摄入，同时限制加工和含糖食品的摄入。除了有中风和患老年痴呆等认知障碍的风险，常吃超加工食品的人可能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心血管健康。2021年3月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最新分析发现，经常吃超加工食品会增加心血管病风险，每天吃的越多越危险。研究实验中指出，超加工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此次研究人员分析了3003名无心血管疾病的中年人，平均随访18年，共发生心血管事件648例。研究发现，每天增加一份超加工食品，发生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了7%。心血管事件定义为冠心病死亡、心梗和脑中风，还增加了9%的心血管病死亡。在多因素调整之后，吃较多超加工食品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依旧很高。之前有研究发现，吃超加工食品与超重或者肥胖、高血压、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有关。想要远离超加工食品，首先得明白超加工食品它是如何被分类的。未加工及加工程度最低的食品，这是食物最接近食物本来的面目，例如水果、蔬菜、坚果、肉类、鸡蛋和牛奶。最低程度加工食品包括烘干、巴氏杀菌、蒸煮或冷却。经过加工的烹饪原料，经过加工的烹饪原料例如油、黄油、糖和盐。经过加工之后，这些材料可用于烹饪，但是并不直接单独使用。加工食品，食物自己在家往往还能做得出来，例如果脯和腌菜、鱼罐头、奶酪和新鲜的面包。超加工食品，食物大多只能靠买买买才能够吃得到了，此类食品要经过繁多的加工过程，其中大部分工序无法在家中进行。超加工食品的工业配方当中通常含有5种或5种以上的成分，成分包括非糖甜味剂、水解蛋白、氢化油和乳化剂等等。虽然大多数超加工食品都对健康没什么好处，但是呢，也不要把超加工食品和疾病画上等号。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多吃大自然造的，少吃人造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生活中脑梗患者越来越多，以及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的超加工食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韩家园区供水工程基本竣工，工程投用后将惠及2.28万群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8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扎实开展五上和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精心策划促消费和文旅活动，滚动谋划储备政策性项目，坚决筑牢经济底盘。要扎实推进园区招商，加快在建产业项目建设进度，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综合承载力。要聚焦

0: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要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民生领域，扎实办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困难群众帮扶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会上，相关市领导汇报了分管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8日，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公交口、综合口2027年项目储备和民生实事，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要紧盯民生需求，抢抓政策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精准统筹财政资金使用，推进项目储备建设，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实处，惠及民生，赋能发展。要健全定期调度、动态报送、闭环管控、常态储备的工作机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严控项目成熟度，压查推进项目储备、申报、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要不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持续释放发展动力，积蓄发展势能，以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支撑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健，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参加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韩家园区供水工程基本竣工，工程投用后将惠及2.28万群众。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近日，滨州市2026年度重点民生工程韩家园区供水工程已基本竣工，项目瞄准园区水源保障不足、老旧管网渗漏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科学规划、压查推进，持续完善农村供水基础设施。该工程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改善韩家镇滨峰街道20000多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韩家园地势较高，受地理条件限制，区域供水稳定性不足，部分管网老化，群众用水体验有待提升。为破解园区饮水难题，滨州市启动韩家园区供水保障提质增效工程，以李家川水库净水厂作为稳定水源，通过新建供水站点、铺设输配水管网，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施工现场，施工人员严格按照设计标准，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精细开展管道铺设、站点土建等作业，全程落实质量监管与安全防护措施，守护工程建设质量。陕西卓城景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军：
1: 韩家供水工程仪表端目前的这个施工进度，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像咱的两公里半的这个管道工程，已经剩最后的就15百米也就完工了。另外就是咱在这个李家川这个建的这个供水站，还有这个滴水井，还有这个管理房工程，基本上也就完工。后期往的话，一个基本上就是个安装，还有这个自动化这个桥隧的工程，剩下的就是竣工验收，基本上也就完了。
0: 据了解，项目在建设硬件设施的同时，同步配套智慧供水管理系统，把数字化监测手段融入供水全过程，改变传统人工巡检模式。依托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实时掌握供水运行状态，实现精细化管护。滨州市城乡供水保障中心副主任何丽娜：
2: 韩家园区供水工程是我市2026年度的重点项目，该项目的日供水规模是2200立方米。项目建成以后呢，通过这个智慧化的供水系统，可对水质、水压、水量等重要参数进行这个实时的监测， 有效地降低了这个运行成本，大幅度地提升

0: 韩家镇、滨丰街道办15个行政村、20000群众的饮水保障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这个项目的建设管理，努力打造这个项目为我们咸阳市区域内农村供水自动化的示范工程，为进一步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保障。
1: 民生工程惠泽民生，韩家园区供水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破解园区供水短板，为辖区群众提供稳定的水质、水压与水量，持续巩固拓展饮水安全成果，让群众用上放心水、安心水，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讯员张伟报道。近日，水口市场监督管理所以普法宣传加专项排查加隐患整改三位一体模式，全覆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对辖区零售药店、村级卫生室、个体诊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规范基层药品经营、储存、使用全流程，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宣传期间，水口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托集市人流密集优势，搭建便民宣传点位，开展沉浸式接地气的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彩页等多种形式，向赶集群众、沿街商户、村居群众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真假药品辨别、过期药品处置、家庭常备药储存、合理安全用药、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分等核心常识，针对农村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盲目购药、随意用药、轻信偏方等高频问题，开展一对一精准科普、面对面答疑解惑，以案释法讲解滥用抗生素、囤积过期药品、违规用药的潜在风险，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购药、理性用药、依法维权的意识，让药品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药品安全的浓厚共治氛围。同时，水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坚持宣传教育与执法监管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对3家零售药店、14家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紧盯药品采购、储存养护、

全的浓厚共治氛围。同时，水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坚持宣传教育与执法监管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对3家零售药店、14家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紧盯药品采购、储存养护、

三级防疫工作体系，组建专项防疫队伍，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工作机制，针对辖区养殖散户多、分布散、防疫意识薄弱等特点，下沉干部协同防疫人员深入村组，走进养殖圈舍，逐户开展摸排登记，全面摸清生猪、牛羊等畜禽存栏底数，建立完善养殖台账和免疫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排查不留死角。同时，滨丰街道采取上门入户、免费接种便民模式，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技术规范，规范开展疫苗调配、免疫注射、场地消杀、耳标佩戴、信息登记等全流程操作，确保免疫质量。截至目前，已完成490头畜禽免疫接种，圆满完成阶段性集中免疫任务。在接种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向养殖户宣讲动物防疫法律法规，普及疫病防控知识，讲解圈舍消杀、日常饲养管护要点，引导养殖户自觉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及时纠正不规范养殖行为。据介绍，滨丰街道将持续抓实动物防疫常态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查漏补缺和动态补免，持续巩固防疫成效，补齐防疫短板，牢牢守住畜禽养殖安全底线，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Yeah!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长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杨。四季轮回，时至深秋，昼夜温差骤然拉大，空气愈发干燥，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呢，就习惯性的套用老的养生方法，多吃饭，早睡觉，多喝热水，但往往越养越疲惫，越养越不舒服。那今天呢，我们不讲空洞的养生大道理，咱们结合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案例啊，带大家避开秋季的养生误区，学会贴合日常落地有效的养生方式。最近在咱们滨州本地的社区门诊啊，接诊了不少典型的秋季养生的误区案例。家住城区的王女士啊，今年33岁，是一位上班族宝妈。入秋以后呢，她总觉得口干乏力，皮肤紧绷。

听别人说啊，秋天要大补润燥，于是呢每天坚持喝红糖姜茶，吃滋补羊肉，炖红枣桂圆汤，想着温补身体，抵御秋寒。可是呢坚持了半个月，不仅疲惫感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喉咙肿痛，反复的口腔溃疡，晨起干咳无痰的情况，晚上睡觉呢还心烦失眠，多梦易醒。去检查后，医生告知呢，王女士根本不是体寒体虚，而是秋燥内热叠加虚火上升。秋季前期呢，余热未消，盲目的温补只会加重体内燥热，损伤肺气。这也是很多人啊，秋季越补越虚的核心原因。那除了盲目进补呢，还有一个全民高发的养生误区啊，过度保暖。小区50多岁的吕先生啊，有多年的肩颈怕冷、偏头痛的老毛病。刚入秋降温呢，他就立刻穿上厚毛衣、厚外套，出门呢，甚至有时候还戴个帽子。家里的门窗也紧闭了，一点风都不透。本以为这样能够护住阳气，预防着凉，结果呢，反而频繁的头晕、胸闷、肩背僵硬、酸痛加重。医生解释说，秋季养生呢要讲究秋冻有度，初秋的气温呢还好，没有很冷，你适当的接受微凉冷空气的刺激，还可以锻炼呼吸道和皮肤的调节能力，增强免疫力。长期密不透风，过度捂热，会导致体内湿气淤积，气血不畅，诱发心脑供血不足，加重偏头痛、肩颈劳损等疾病。还有很多朋友啊，秋季润燥的方式错了。不少人觉得秋燥就是多喝水啊，就每天的狂喝白开水，结果呢喝的腹胀尿频，口干鼻干，皮肤干痒的问题没有丝毫改善。有我们隔壁小区的一个刘阿姨啊，秋季每天喝水超过3升，依旧嘴唇干裂，鼻腔干涩出血，全身的皮肤起皮瘙痒。其实秋燥呢，它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单纯的去喝水呢，只能短暂的补水，没有办法锁住津液。那秋季呢，空气干燥，人体内的津液流失速度非常快，单纯补水不滋阴，水分呢会快速的代谢流失。那真正有效的润燥是少量多次的饮水，搭配温和滋补的一些食材啊，比如银耳、百合、莲藕、雪梨，去替代一些辛辣的温补食材，从根源上滋阴养肺。那在这里呢，小杨想结合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分享3个普通人能直接落地的秋季养生核心方法，告别无效养生。第一，饮食呢尽盲目的温补，遵循清润平和的原则。初秋余热尚存，杜绝天天羊肉、姜茶、桂圆等燥热食材。日常呢，饮食以滋阴润肺、清淡生津为主。在早晚呢，可以喝一碗百合小米粥或者银耳莲子汤。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梨、葡萄、白萝卜，既能缓解秋燥，又不会滋生内火，体质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啊，无需完全的忌温补，少量的搭配山药、南瓜即可，寒热平衡才是养生关键。第二点呢，就是穿衣循序渐进，科学秋冻，早晚温差大，早上和晚上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衣，护住脖颈、腰腹还有脚踝这3个受凉的关键部位。那在中午的时候气温升高了，及时的开窗通风，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长期的闷捂，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虚弱的人群，不要过度的追求秋冻，重点呢做到不捂汗、不受凉。第三点呢，就是作息调情志，缓解秋季的悲秋乏累。秋季阳气收敛，很多人会情绪莫名的低落，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切记啊，不要熬夜，这样是很耗费气血的。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啊，顺应昼夜阴阳的变化。同时减少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每天傍晚啊抽出10分钟时间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疏通气血，有效的改善秋乏、情绪低落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养生呢从来都不是照搬套路，而是顺应时节，适配体质，避开盲目进补、过度保暖、单一补水的误区，顺应秋季收敛、清润的特点，就能安稳的度过秋。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

0: 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于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湖永远会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一泓波光粼粼的湖水会带来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国湖泊众多，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就是其中之一。洞庭湖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论是写生作画、触景抒情，还是美术摄影，它都是个绝佳的去处。古往今来，这湖碧水不知成就了多少绝妙的词章。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致。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余秋雨去感受洞庭一角。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呢，许多的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呢，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颂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变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聚着生灵。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他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呢，大多数游客呀，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俗语。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呢，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启示。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饰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倦怠中完全吞纳。于是呢，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他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 比之心胸究爱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却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小得多了，而洞庭湖呢，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仲淹的文章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楼，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阔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书，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琢磨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篇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一楼何其，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泪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流者逝者振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蕴。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有人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9月15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词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成，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他最堂皇的一脉，拿着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他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帆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到梦想旅行日志继续前行。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您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带大家领略的是洞庭湖的魅力。洞庭湖历史上有云梦、云梦泽、九江、五湖、三湖、重湖、太湖之称。接下来我们听听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介绍。洞庭湖的名称的历来呢，有许多的说法，在《史记》《周礼》《尔雅》等古书上都有云梦的记载。梦是当时楚国方言“湖泽”的意思。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泥沙的沉积，云梦泽分为南北两部，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还保持着一片浩瀚的大湖，自此不再叫云梦，而将这片大湖称之为洞庭湖。因为湖中有一著名的君山，原名洞庭山。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洞庭湖之旅。终于到了中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啧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岛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他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夫归雁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举和芬芳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他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足缭乱，不知定夺。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沉沉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的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静默。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使凿凿，这是宋代义军杨妖的遗物。杨妖为了对抗宋廷，据守此岛，朝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越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妖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呢，是一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烟。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冥想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意景。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的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 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恬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想到此后连续八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

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

0: 挣钱，
1: 是吗？
0: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1: 不要叫亲爱的，
0: 怎么呢？
1: 你媳妇儿听见她嫉妒
0: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2: 贾横
0: 谁贾？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1: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0: 哎，
1: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啊。
0: 我父亲现在是四十，一天比一天大。
1: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0: 哎，对，我父亲有钱。
1: 嗯，
0: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1: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0: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1: 应该的，
0: 没享过一天福，
1: 不都那样啊？
0: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1: 你别这么说，
0: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1: 我这儿子没白疼，
0: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1: 您听听，
0: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1: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0: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1: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嘛？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嘛？
0: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1: 多谢你借钱不还。
0: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1: 急了。
0: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1: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0: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1: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0: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
1: 嗯、
0: 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
1: 嗯、
0: 我都考察完了。
1: 嗯、
0: 那黄老板都说了，
1: 谁呀、
0: 啊？黄啊，
1: 没干就黄了。
0: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1: 那这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0: 兄弟，你捡个
1: 哦，对对对对、啊，
0: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
1: 嗯，
0: 多少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1: 没人要。
0: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
1: 嗯？
0: 没那交情，肥水能流到外人田里去？
1: 嗯，
0: 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1: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
0: 嗯，
1: 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0: 没谱，我找您干嘛、
1: 啊、
0: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
1: 啊、
0: 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1: 这话对，我认他是谁呀、啊、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十八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0: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1: 他又说什么呀？
0: 兄弟、哦、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十八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十八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1: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0: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个孩子谁问都是吧。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你教给他呀。
1: 怎么教给他呀？
0: 宝贝儿多大了？
1: 嗯，
0: 拜拜，我十六了。
1: 才十六岁，
0: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十六啊，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
1: 嗯，
0: 你多大了？拜拜，我十八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1: 教孩子说瞎话呀。
0: 十八了哈，坐着玩吧。
1: 嗯，
0: 你多大了？拜拜，我十二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你怎么说十二呢？别说十二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十二。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拜，那么说我十八了。
1: 哎呦，
0: 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拜，我九岁。
1: 说话还不利索呢。
0: 九岁大凉天出来干嘛？坐
1: 回家吧。
0: 你多大了？拜拜，我也九岁。你九岁大那还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十八吗？这是
1: 俩算一个人的呀。
0: 缺德。
3: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1: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0: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1: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0: 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哎呀，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鼠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0: 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十二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1: 妈，用不了十二点，十一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0: 那孩子都回家了？
1: 都锁到网吧里了。
0: 锁里边？
1: 哎，外边看看没事一样，
0: 里边呢
1: 热闹。
0: 是、啊、
1: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呵，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层层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0: 你进屋了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啊，
1: 讲理不讲理？
0: 谁不
1: 讲？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一百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我
0: 孩子一百多个，
1: 别说了，你干嘛？
0: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1: 我们这个房子啊，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0: 对，
1: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0: 多少台机器呢？
1: 100多台机器。
0: 往哪儿搁呀？
1: 挤一挤不都
0: 搁？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1: 你死心眼的，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0: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1: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0: 你们这没有暖气。
1: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0: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1: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0: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1: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0: 什么办法啊？
1: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0: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1: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你点上一颗，点，慢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0: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1: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0: 那抽烟能解困吗？
1: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教孩子们上网。
0: 这不在网上呢吗？
1: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0: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1: 你进是男澡堂子，
0: 你这是
1: 女澡堂子
0: 啊？黄网站呢？
1: 就你进了这，
0: 别说了，
1: 你吓着孩子，
0: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1: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0: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1: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0: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晚了。这个东西我不是给你钱
1: 了，这玩意儿是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0: 我就知道肉烂在锅里。
1: 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0: 你就这句熟，
1: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0: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1: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0: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1: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说去吧。他都，
0: 我说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聊。我找他，我
1: 跟他。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0: 怎么？
1: 您要说得明年八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0: 他出门了，
1: 判了一年徒刑，
0: 进去了。
1: 啊，人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0: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1: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姐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2: 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杨少华这对父子组合的肉烂在锅里。本期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常版是周一到周五播出，那周末版是在周六日登场。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提起作家陈忠实，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白鹿原》。其实他的散文丝毫不比小说逊色，比如在他的《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
1: 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笼子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50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船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需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校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做下去。父亲在着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3年后着下一根船子卖钱。父亲卖船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你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某一个周六下午，我回家走到门口，一眼望见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不禁一惊，有一种心疼的惋惜。

0: 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吃晚饭时，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用弹弓折断的。父亲说，娃嘛，就是个骚娃了，用弹弓耍力瞄准力，也不好说他啥。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只新牙来，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叉，应该去掉一只，留下一只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万一哪个骚娃再折掉一只，还有一只。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坏的余地，我就不仅仅是听从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蓝头折断的打击，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怕那细杆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帮扶着它撑立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所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他说越长越不忍心砍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叉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天空，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找我的人向村人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场廊有一棵双叉椿树。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息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锈迹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散文情感真挚，意蕴丰富，文章讲述了一个平凡的父亲，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既勤劳又善良淳朴。文章选取父亲种树这一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在平凡小事的叙述中传达出一种更深沉的人文关怀。文章语言看似平实，实则富有表现力，在淡淡的叙述中表达深沉的爱。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无敌无敌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强行关注的公众号有多烦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一款儿童手表翻车了啊，不是质量不行，是公众号不行。关联的公众号动不动就发露骨的一些推送啊，被举报就说这个啊、哎，我转错了，真的是找的一手好借口。你可能呢是没有买过这个儿童手表，但一定取过快递、点过餐、借过充电宝。其中呢，这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扫码关注。尽管呢，大多数人已经学会了用完一次立即取关，但是总有那么几个账号啊，是你想关也关不了的。咱们就拿刚才所说的这个儿童手表来说啊，要想它去跟这个智能沾点边啊，有这个定位功能，就必须得关注它的服务号来完成。还有的智能电视，想看直播你也得扫码关注，谁还会记得次次取关呢？对不对？大家本来已经很努力的说服自己，就说哎呀，点一下嘛，又不会掉块肉什么的。可是没人告诉大家呀，这还得经受一些精神上的摧残。这些服务号啊，就像是渣男，平时呢不声不响，但总在你没防备的时候呢，突然跳出来给你致命一击。比如正给同事分享文件的时候，突然弹出来一个恶俗标题，90后女孩如何钓到富豪，让你是瞬间无地自容。这是我干的吗？我什么时候关注了这种东西呢？点到账号里一看，确实就是自己亲手关注的。可是这是我家楼下常去的川菜馆啊，难道是老板用辣椒刺激我的舌头不够，还想用文字刺激下我的心灵吗？这种东西啊，平时自己看见也就罢了，是吧？但是如果被公开围观，那就相当于当众社死。有网友呢就分享了一段惨痛的经历啊，这是大哥啊，还是个老师，因为之前买票借充电宝帮人投票什么的啊，关注了一大堆的服务号在列表里，平时呢也没有关心过他们发过什么，但偏巧有一天轮到他在课堂上啊，这个讲 PPT， 又偏巧呢途中打开了微信，什么三年入赘丈母娘百般刁难，妻子拉小三跳楼，丈夫却只拉住小三，这班里同学一看呢，哎呦，对他那眼神直接都变了。这种推送的标题呢，无乎两类啊，一类呢就是那种人际关系，另一类呢就是精准狙击你的这个财富的。我的副业是工资的六倍，为什么脾气大的人赚不着钱？表面看来呢，堪称是精准的戳中了人性的弱点。看见之后呀，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个点进去的冲动，但等你真正去点进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内容啊跟标题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啊，其实就告诉你女性要多保养，顺便推荐一款这个面膜啊，赚快钱有多可怕，打开的呀就是一篇不知所云的底流的这种宅斗小说吧啊，甚至呢有的账号还会反复的推送同一篇文章，让你以为活在了开端的世界里，但内容呢又有些区别。你比如三月份的推送是我工资之外三年赚了100万，到六月份就变成了我95年两年存了50万。问题，你这明明的目的是教人赚快钱，怎么是这钱越赚越少了呢？其实呢，垃圾信息的重灾区是 KTV 点歌的服务号啊，在屏幕上挂个二维码，你关注之后直接手机点歌，唱一次歌平均关注8个号，真是每次扫码都被引导到完全不同的账号上。结果过半个月，这些点歌号啊仿佛商量好一样，纷纷的放弃大众的这种声乐水平，转而推送童颜女神导致小伙入院之类的这种地摊文学了，感情终究还是错付了。当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什么呢，强制关注就像是把消费者拉进了礼堂，不情愿的听了场商家的宣讲会。但即便是这个逻辑，服务号发布的也应该是企业宣传优惠活动信息，但事实上呢，很多推送就是为了拉到更多的人，本质上呢就是一门生意。你比如2020年就曾经有报道说，来电充电宝的这个服务号上充满了标题党和擦边球的内容，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好几篇的标题呢甚至被平台判定为夸大误导内容，目前已经显示不出来了。一类呢是质量恶劣的这种网文片段，并在结尾处呢引导读者跳转阅读。还有一类就是以老妻少妇为这个噱头啊，这个卖这个保健品护肤品之类的。那么问题来了，浓眉大眼的服务号是怎么叛变的呢？ 本以为他们是租充电宝啊，租停车位，然后买手表开饭馆啊，什么什么商家使用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他们呀，无非就是两性关系大师、八卦秘闻学者，还时不时教你如何赚钱。简单来说啊，就是为了赚钱嘛。啊，咱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嘛，哈，你看这个共享充电宝前期烧多少钱了，是不是？那么多地推呀、分成啊，哪个环节不得花钱呢？而当时的来电已经3年没有获得新的融资了，又在各种专利官司中支付了不少的诉讼费。尽管不知道充电宝服务行业究竟能够有多少收益，但是蚊子腿也是肉，接小广告呢，多少也能赚点钱。至于人人喊打的这个 KTV 点歌号，盈利方式呢更加的简单粗暴了。很多人也都提到过，说这些账号啊，并非一开始就在发低俗文章，而是在自己的关注的这些账号一段时间之后呢，会突然收到粉丝迁移的提醒，紧接着呀，点歌平台就变成了厕所文学大集锦。事实上，就是通过点歌功能吸引粉丝，然后转手把粉丝卖掉，这已经成为了一条成型的灰色产业链了。当然，这些服务号呢确实没有节操，但人家想的呀，一开始就跟你就不一样啊！你以为商家是为了二次推销，可是人家呢，确实只是想做一锤子买卖。再加上大多数的服务号呢，也不是企业的主业，运营呢往往也是粗放型的。地摊文学呢，不见得是吸引人眼球的最好方式，但无疑是最容易的。微博上呢，曾经就有网友抱怨过啊，说自己明明是个行政人员，却被公司强行派发了一些运营的活，因为服务号每月只能推送4次。领导觉得没必要专门拨个人去做啊，问题就是谁的手头上没自己的事儿啊，专人没有，还有这个阅读量的要求，那只能进行这个临时搬运点标题党的文章过来进行交差了。虽然能够理解运营人员的无奈，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感到愤怒是自然的，尤其大部分人对强制扫码关注这件事情已经是够宽容的了，或者说是足够妥协了。也有人呢坚定的不关注啊，就是我就是不关注党。如果有哪个饭店呀、啊、要求你只能扫码点餐，宁可咱去换一家吃，饭你可以不吃，但内急的时候你能忍得住吗？你看上厕所的时候用纸啊，没有是自己想扯多少扯多少了，你得扫码关注，还有扫码一次领取2格，哎呦，非常的精确。其实呢，很多情况之下呢，商家已经跟顾客达到了某种默契，就像是大爷大妈愿意排队领取超市的促销鸡蛋一样的。总有人愿意用那个关注的按钮交换一些便利，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最终却发现自己付出的东西啊，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开始呢，你以为楼下快递柜为了方便上班族收快递，但渐渐的还开始超市收费了，开始要求你注册会员才能收到这个取件码。冰箱的自带屏幕上可以显示菜谱，但也能显示广告。智能电视呢，也是提供了更多的节目和片源，但一起来的复杂的这个收费模式和越来越多的推销信息，这个呀就是人家的盈利点了。商家固然有成本、盈利模式等啊这种现实的考量哈，但这个消费者的不爽也是真实存在的，不禁让人想起《大妈的世界》里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王大妈、杨大妈啊，两个人逛无人售货的智能便利店，因为这个系统判定错误，王大妈被意外的锁在了店里，但当他们想办法出去的时候呢，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无限循环。想出门先买商品，买商品时要求注册会员，因为看不清手机上的字，需要下载一个助老 APP， 还得先注册会员再做任务。最后也是王大妈折腾了1个多小时，又意外的触发了报警系统，被警察解救了出来。有时候呀，看起来没那么高科技的方式，往往才是最简单的办法。恐怕总有一天，被垃圾信息包围的普通人也会像大妈那样摆摆手，这个便利店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就是感想嘛，对不对？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天上日月与星辰，阴晴圆缺各有因，人命吉凶生和死，命运之线少。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强制要求你关注的这个公众号有多烦。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哎呦，有新消息了，我看谁找我啊。啊，公众号推送，这什么标题啊？
2: 男人女人不得不说的那些让你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事。
0: 哎，我点进去看看。
2: 失眠、多梦、心慌、盗汗，你是不是有这些症状？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有这些症状，那就是要提高警惕了。
0: 这都什么鬼啊？
2: 健康的身体在于平时的保养，666大力丸让你远离疾病，健康永驻。
0: 不是，我什么时候关注了这些公众号啊？我得赶紧取关了。
2: 也有新的快递。
0: 哎呀，怎么给我放蜂巢了呀，真麻烦，不赶紧取又得收费。哎，我取一趟吧。
2: 取件请关注公众号。
0: 怎么又要关注公众号啊？
2: 请同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0: 那我还能不同意吗？哎，同意同意同意。
2: 欢迎下次使用。
0: 取完包裹了，我现在就给你马上取关了。
2: 您有新的快递。
0: 又来快递了，怎么还是蜂巢啊，烦死了。
2: 取件请关注公众号。
0: 怎么还得关注一次呀？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让你留着吧，留在我这号里边吧。啊，不会又有快递了吧？哦，是小丽给我发的消息啊。
2: 无敌，一会儿记得来接我吃饭。
0: 好的，我现在就开车去。我的车停在哪儿了呀？哎呦，我想想啊，想起来了，在那边。
2: 消费请先关注公众号。
0: 怎么又得关注啊，烦死了。
2: 谢谢。
0: 一关注就给我来消息，我发的啥呀？这是
2: 我95号一年走遍世界却没有花一分钱。
0: 不花钱周游世界逗我玩呢吗？这是丐帮的吧。
2: 我的副业轻轻松松养活一家六口，
0: 天天吃稀饭吃馒头，哼，我也能养活一家六口，你别说六口，八口都行。
2: 丈母娘让我从穷小子逆袭成为年入百万的 CEO。
0: 这是哪儿来的丈母娘啊？快快给我来两个。
2: 喂，无敌
0: 啊，小丽，
2: 你过来了吗？
0: 哦哦。

0: 来了来了，在路上路上呢啊。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哎呀，就怪你们这些公众号，给我发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啊，浪费我时间。
1: 俏萝莉与痞大叔更新中。
2: 又给我推网文了，我看写怎么样啊。
1: 他一事无成，一无是处，一身毛病，但在小美的眼中却充满魅力。
2: 这都写的什么垃圾啊。
1: 小美的热情融化了他那颗孤独沧桑的心，看着小美充满活力的年轻背影，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2: 哎呀，这虽然知道这是垃圾，但是还是忍不住看下去呢。
1: 小美被这一抱吓坏了，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慢慢转过身，用炙热的目光看向痞子陈。痞子陈有些激动，小美轻启朱唇。
2: 然后呢？怎么就没了呢？
1: 明天会继续更新哦。
2: 关键时刻怎么就没了？这作者也太烦了吧。
1: 无敌，你怎么还没到呀？
2: 我在路上呢，有点堵车，马上马上啊。
1: 你快点啊，我都饿死了。
2: 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啊，拜拜。都怪你们这些公众号，给我推一点什么呀，浪费我的时间。
1: 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半个小时呢。哼。
2: 啊，对不起小丽，路上堵车又在修路啊，确实不怪我呀。
1: 那就赶紧点菜吧。
2: 哎呀，怎么又要关注公众号啊，我关注的公众号都可以绕地球三圈了。
1: 还是我来吧，你慢吞吞的。
2: 好吧，那你来点吧。
1: 我手机快没电了，我用你的点吧。
2: OK。
1: 先扫码关注公众号，然后进入点菜页面啊，咱们就选个快的，要两个套餐吧。
2: 好的，都听你的。
1: 哎呀，你这个消息突然弹出来，把我的点菜系统都覆盖了。
2: 你赶紧点个退出啊。
1: 哎呀，点错了，好像点进去了。
2: 啊？
1: 我 PUA 老婆十年，被奉为男神。无敌，你都关注的什么呀？
2: 我不知道啊。
1: 你自己关注的你不知道，这儿还有呢，什么我在二婚中找到幸福。好啊你无敌，我看你是在密谋什么吧。
2: 没有，真没有。
1: 你就是看了这些内容才会有相关的推送啊，大数据不会骗人的。
2: 我也不想看呢，是公众号推给我的。
1: 你不关注别人怎么推给你呢？
2: 我关注的都是正经的公众号。
1: 正不正经咱们看看就知道啊。女人的秘密，男人不浪白活一趟，这都什么公众号啊。
2: 我没关注过这些呀。
1: 那怎么在你的通讯录里呢？
2: 我真不知道。
1: 你就别跟我装傻了。
2: 哎呀小丽，我肚子疼，这样我先上趟厕所行不？
1: 又找借口。
2: 不是，我真是肚子疼。
1: 好吧你去吧，不过回来咱们还得说清楚这个问题啊。
2: 啊，好好好。哎呀，完了完了，不是厕所里怎么没纸呢？哎呀，怎么还是个智能的纸巾机呀、啊、又要扫码关注啊。算了，我不扫了，回头又给我找事，我找小丽要纸吧。
1: 喂
2: 喂，小丽啊，这厕所里没纸了，你给我送点过来。
1: 没纸你自己想办法呀。
2: 亲爱的，你不能这么狠吧。
1: 我的心还没消呢，你少跟我装可怜。
2: 不是，我是真急用啊。
1: 厕所里不是有取纸巾的吗？
2: 那个要关注公众号才能取呢。
1: 那你就关注一下呗。
2: 我不敢，我怕又给我推送垃圾信息。
1: 那好吧，我给你送过去。
2: 啊，舒服。那个小丽啊，你不用给我送纸了，我麻烦你去楼下给我买条裤子吧。
3: 对于强行关注公众号有多烦，送各位一段话啊，停车交费啊，点餐购物啊什么的，这些现在啊，因为太智能了，扫码支付代替了人工支付，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做法。但这种本该提高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却因为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众号来缴费、被迫授权个人信息、日常频繁推送广告等情况，给咱们消费者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中消协呢，之前也表示过，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强制关注公众号的消费监督工作。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会看到比较少了，虽然还是会有，那么我们就及时进行取关，避免打扰到我们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石晓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说她的儿子今年4年级了，考试每次都粗心大意，成绩起伏不定。问石晓有什么办法能帮儿子改掉这个坏毛病。我们的节目主要面对的是0到6岁的宝宝，不过孩子粗心大意的毛病往往呢也是从小养成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帮各位奶爸奶妈解决一下孩子粗心大意的问题。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粗心大意是许多孩子爱犯的毛病，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危害很大。

有一句话呢，叫做细节决定成败。从眼前来看，粗心的毛病让孩子生活中会丢三落四，学习上错误百出。粗心的孩子往往学习成绩在中上水平，可是呢，要想更进一步达到更高的标准，往往却不那么容易。从长远来看，粗心大意会影响到孩子今后事业的发展。专家表示，孩子粗心大意毛病的养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因为缺少学习兴趣，孩子表现的粗心，今天忘记代笔，明天抄错数字等等，做与学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也总会有遗漏。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对学习缺少兴趣。孩子一旦缺乏学习的兴趣，虽然上课能够听懂，但是会对学习不够重视，这种态度反映在细节上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那家长遇到孩子在学习上比较粗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父母要回想的是，孩子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一样粗心大意，尤其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很多孩子在玩游戏等方面会表现出和平时截然不同的状态，小心仔细，认真投入，很多想不到的细节都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我们能说这样的孩子是粗心的孩子吗？所以很多孩子表现得很粗心，往往是因为对学习缺乏足够的兴趣，就会产生像我听懂了就可以，作业完成了就行，考试只要能上90分就 OK 了等等类似的想法。他们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精益求精，这是让孩子在学习上很难取得大进步的重要原因。面对孩子因为缺乏兴趣就对学习粗心的问题，石晓建议各位奶爸奶妈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首先，多鼓励，帮助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学习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到负面的问题，要多多从正面看待孩子，看到他们的进步。家长积极正面地去看待孩子的学习，能看到他们哪怕一点点微小的进步。而当他们出错的时候，不要那么着急上火，而是要和颜悦色地鼓励他们再尝试一次，能令孩子感觉到学习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儿。这样一来，就能够逐渐建立起学习的信心。相反，如果家长只看得到孩子的问题，总是用严厉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就会无意中放大孩子在这方面的问题，让孩子误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这样，产生自己不是学习的材料这样的消极想法，导致彻底丧失学习的兴趣。再有，孩子学习到的东西如果不能得到运用，时间长了他就会感到学习没有意思，粗心的毛病还会死灰复燃的。为了让孩子觉得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可以故意向孩子请教，让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同事家一个和你同年级的孩子今天问妈妈一个题目，但是妈妈怎么也做不出来，你能教教妈妈吗？家长多根据情景问一些问题，孩子能很快解答出来，他的心里是乐滋滋的，获得很大的成就感。而这些成就感来自于学习，他们就能从生活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从而建立起学习的信心和乐趣。不好的学习习惯也是造成孩子粗心大意的重要原因。做作业不检查，一边学习一边玩文具等现象，都是学习习惯不好的表现。石晓觉得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可以从以下三点做起。第一，让孩子养成细致的习惯，要从日常生活着手，从细节着眼。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千万不要急功近利，
指望孩子一次就能把所有的坏习惯都改掉，而是要有目的性，一段时间内只重点纠正一种坏习惯，等到孩子的一个坏毛病解决之后，再开始下一个坏习惯的纠正训练。第二，孩子做完作业后，父母不要帮着检查，而且不要一发现错误马上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否则孩子呢就会养成依赖性，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粗心，孩子作业的错误也会越来越多。父母应该让孩子自己先去检查自己的作业，然后再进行检查，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其中因为粗心而造成的失误。等孩子检查出错误并改正后，父母要及时夸张地表扬。第三，父母可以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或是在日常的行为中故意出点差错，比如故意说错一些常识或者诗句之类的，考验一下孩子是否能够发现错误。当孩子发现了父母或老师的错误，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会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逐渐自觉地去发现错误，变得细心。如果孩子不能发现家长的错误，家长要主动去引导孩子，比如问问孩子，你觉得妈妈刚才那么做有问题吗？你有没有发现妈妈刚才说的话不对呀？等等。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没发现就把错误放过去，这样时间久了，孩子判断对错的能力就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是造成孩子粗心大意的重要原因。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要想做好一件事，在过程中保持专注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学习的时候，如果注意力被分散，就会产生像听课没有听完整，做作业忘记订正，把答案从草稿本上转移到作业本上时抄错了等等这类的问题。注意力和许多因素有关，要想帮助孩子培养注意力，家长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学习时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们保持专注不分心，比如在孩子做作业时不看电视不聊天，做事也尽量不弄出声音，最好坐下来陪孩子一起学习，或是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以此来排除干扰，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孩子能够集中注意力。如果发现孩子情绪烦躁不稳，要及时地和他谈心，消除孩子的心理困惑，把他的精力重新拉到学习上来。总之，孩子粗心大意是和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的注意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家长朋友可以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帮孩子改掉粗心大意的坏毛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呢，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石晓呢帮各位奶爸奶妈解决孩子粗心的毛病。如果您的孩子取得了哪怕一点的进步，美食奖励是个不错的主意。今天的宝贝食谱，石晓呢就为您介绍几道美味又健康的美食，我们一起给孩子做来尝尝吧。第一道美食的名字叫虾仁豆腐豌豆泥粥。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虾仁、鲜豌豆、嫩豆腐、高汤、厚粥、植物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虾仁用开水焯熟，捞起，剁碎成极小块的虾仁粒，方便宝宝食用。再把豌豆用水煮熟，去皮，压成豌豆泥备用。然后将嫩豆腐清洗干净，切碎备用。随后把厚粥倒入锅中，再把虾仁碎、豌豆泥、豆腐碎统统倒入粥中，煮到微微沸

腾，再倒入高汤搅拌，最后把所有材料都煮烂，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和盐，就可以关火了，盛到碗中晾到微凉，就可以喂宝贝吃了。虾仁的营养价值很丰富，虾仁的蛋白质含量极高，而且呢含有磷和钙，吃了有助于宝宝生长发育。虾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磷、碘、钾，对宝宝的心脏血管能起到养护的作用。虾仁味道鲜甜可口，和面条、粥、饭糊一起混合喂给孩子吃，营养价值丰富，又讨宝贝喜欢，宝贝吃多了身体才能长得好。第二道美食的名字叫愤怒的小鸟玉米窝头，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呢？保证小家伙们一听就喜欢。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玉米粉、鸡蛋白、小麦面粉、糯米粉、糖粉、黑芝麻粉、可可粉。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把适量的玉米粉、糯米粉、小麦面粉和糖粉混合均匀，加入清水搅拌均匀，揉合成均匀的面团儿，将面团儿分成三份，分别加入可可粉和黑芝麻粉，揉合搓圆成小面团儿，分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将小剂子一个一个搓圆，然后呢找一个稍微粗一点的圆头小棍儿顶住中间，用掌心沿小棍儿搓捏成圆锥状，用剩下的面团儿分别做成眉毛和眼睛贴上，再做出嘴巴和机关的形状贴上，蒸熟就可以了。玉米中的纤维素含量很高，是大米的10倍，大量的纤维素能刺激胃肠蠕动，缩短了食物残渣在肠内的停留时间，加速粪便排泄，并把有害物质带出体外，可以防治宝宝便秘、肠炎。玉米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它虽然不是营养素，但作用却胜似营养素，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叶黄素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眼睛的健康。多给宝贝吃玉米，可以帮助宝宝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第三道美食是龙眼粥，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龙眼肉10克、红枣3枚、粳米50克。具体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首先呢把龙眼肉、红枣、粳米洗净，一起放在砂锅里，加入适量清水煮成粥，然后在煮熟了之后，用筷子夹出枣核、枣皮和龙眼肉渣，就可以给宝贝吃了。虽然这道美食制作方法很简单，但是呢，营养价值却很高。龙眼肉性甘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成分。中医认为，龙眼肉是补品中的上品，和大枣、粳米一块儿吃，能起到安定神经作用，可以帮助宝贝拥有更好的睡眠。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每一段经历都值得铭记，那些简单恬淡的日子都将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人为人，

在下班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写下了一些文字，愿岁月静好依旧，时光温暖如心。

若不再陪伴你我。我以为遗憾的感叹过，人就不会再去难过，毕竟还有以后好多的美好爱情再去执着。

你觉得最悲伤的汉字是什么？我觉得是若，若能怎样怎样，结局一定如何如何，将来若能怎样怎样，我一定会如何如何。但你有没有发现，当若这个词一旦出现，要么是痛惜的不可挽留，要么是寄希望于不可预测的未来。人若一生唯一求知的是爱情，可求知却不能长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很经典的古风歌曲，青花瓷勾勒着流苏，白片青韵，千年淡雅，翠袖白绫，夹杂着清寒的声韵，在江南的烟雨下，惊鸿一瞥的际遇，低眉淡然，青花瓷旁见你如初。烟雨至于天青色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没有烟雨天就没有绝世珍品的天青色青花瓷。

等来了烟雨天，青花瓷也就等来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如果我是青花瓷，你就是我的烟雨天，等来了你，我的生命从此开始有意义。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从来没有想起过。

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心里空荡荡失了神，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感觉一切都没有动力去做，而是我继续的进行着我慢节奏的生活。其实你仍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了。一起来听到《爱如潮水》。

在遇见你时，我不会偷笑或者失落，你只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不在意，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智者不入爱河，这是最后一晚了，小嘉玲，你之外。

0: 决定跟你分手，还没想好理由。我记得我说过，真心喜欢过的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朋友的。因为，哪怕再多看几眼，都还是想拥有。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1: 翻开日记，整理破碎的心情，不知怎么。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可以。
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0: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庄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 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4: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6: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8: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

0: 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1: 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6: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7: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8: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7: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9: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7: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0: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
10: 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2: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2: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

0: 验件占全部 Water 验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

0: 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进入试生产；传承辛亥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品牌扬帆再出发，果香迎客到滨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赵雅婷报道。滨州市持续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落地见效，陕西新能新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建成，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积极践行双碳战略，推动园区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助力滨州能化园区零碳建设。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由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成，总占地31.68亩，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每年3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能力。该项目配套建设生产厂房、二氧化碳压缩、净化、液化、储存装置及工辅介质配套系统。项目依托滨州能化园区资源优势，收集转化园区乙二醇项目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体，加工形成工业级液态二氧化碳。项目具备低耗高效、安全可控、减碳增油、全程密闭、永久封存等特点，把园区碳负债转变为碳收益，助力打造零碳园区。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每年15万吨所有单体主体工程已完工，进入试生产。陕西新能新碳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韩敏强：
2: 项目8月进入试生产，目前一期15万吨装置生产运行稳定，产品纯度可达98.85%，优于设计指标，主要是面向油田的压裂及去油利用，以及煤矿地质灾害的防灭火等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持续落地，我们也将紧扣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聚焦二氧化碳高端产品制造、油田去采服务、矿山防灾治理三大核心业务，构建碳资源转化利用的体系，路径契合产业发展，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1: 据了解，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税收3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个。两期全部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税收600万元，可带动80人就业。项目落地实施，既契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符合能源、环保相关产业政策，也为滨州能化园区绿色转型、安全稳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0日，我市在经开区举行绿一酸项目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岩、总经理管磊出席活动。张明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代办帮办服务，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定期召开座谈会，主动听取企业意见，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与企业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企业在滨州投资的信心，引导项目高标准化建设，将绿一酸项目打造成行业内的精品标杆项目。仪式上，市招商局与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刚主持。赵亚鹏强调，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主动靠前防控，从源头遏制矛盾增量，要落实包案化解责任，着力减少矛盾存量。要强化风险预警研判，全力防住矛盾变量，全面提升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水平。要强化工作落实，改进方式方法，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怀刚指出，政党协商是党领导下凝心聚力的重要制度载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主动对标市委平安建设要求，将履职重心下沉基层一线，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树立大统战工作理念，健全收集、交办、落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政党协商时效性和公信力。会议通报了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9日，全市统战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并讲话。怀刚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各界人士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建言献策、贡献力量。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基层统战阵地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色品牌打造和人才信息库动态管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抓好问题整改，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牢统战领域安全稳定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今天是辛亥革命115周年纪念日。回望百年风云，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沉沉黑夜，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人臣，心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壮志，冲破重重桎梏，不畏流血牺牲，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此次革命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了旧中国僵化落后的社会格局，让民主共和的先进思想深入人心，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为后续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浓墨重彩的里程碑。百年风雨兼程，精神生生不息，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革命先辈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已然照进现实。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切缅怀革命先驱的不朽功绩，传承敢为人先、矢志报国、砥砺奋进的辛亥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昂扬的姿态担当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圆满举行，为持续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深化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品牌影响力，我市精准布局宣传阵地，以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出站口为核心宣传窗口，同步在北京地铁1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等全国核心交通枢纽投放品牌广告，
全方位立体化整

0: 是滨州特色果品魅力，让渭北果香搭乘交通动脉奔赴全国。走进滨州东站出站口，崭新的品牌灯箱映入眼帘，萌态十足的小冰呼应滨州苹果的优良品质，古韵雅致的老冰承载滨州梨千年种植底蕴，一老一新生动诠释滨州双果品的独特优势与文化积淀。广告整体采用红暖橙专属品牌配色，搭配为健康种好果核心宣传口号与中国水果健康种植代表作品牌背书，三秒即可传递核心品牌理念。同时搭配品牌专属二维码，实现线下引流线上溯源的双向传播。此次品牌推广坚持内外联动，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同步上线滨州果品品牌广告，借助国内核心城市交通枢纽，让滨州梨、滨州苹果走出渭北，走进全国消费者视野。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1: 在品牌战略发布会落幕之后，我局积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全媒体宣传矩阵，线下深耕交通流量枢纽，线上借助央视二套天气预报权威平台，通过全新品牌视觉体系集中展示滨州果品品牌形象。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品牌引领主线，推动过年由卖果子向卖品牌、卖品质、卖价值迭代升级，以过年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拓宽市场辐射半径，让更多人认识滨州，品鉴滨州好果，切实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长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杨。四季轮回，时至深秋，昼夜温差骤然拉大，空气愈发干燥，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呢，就习惯性的套用老的养生方法，多吃饭，早睡觉，多喝热水，但往往越养越疲惫，越养越不舒服。那今天呢，我们不讲空洞的养生大道理，咱们结合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案例啊，带大家避开秋季的养生误区，学会贴合日常落地有效的养生方式。最近在咱们滨州本地的社区门诊啊，接诊了不少典型的秋季养生的误区案例。家住城区的王女士啊，今年33岁，是一位上班族宝妈。入秋以后呢，她总觉得口干乏力，皮肤紧绷，听别人说啊，秋天要大补润燥，于是呢，每天坚持喝红糖姜茶，吃滋补羊肉，炖红枣桂圆汤，想着温补身体，抵御秋寒。可是呢，坚持了半个月，不仅疲惫感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喉咙肿痛，反复的口

腔溃疡、晨起干咳无痰的情况，晚上睡觉呢还心烦失眠、多梦易醒。去检查后，医生告知呢，王女士根本不是体寒体虚，而是秋燥内热叠加虚火上升。秋季前期呢，余热未消，盲目的温补只会加重体内燥热，损伤肺气，这也是很多人啊秋季越补越虚的核心原因。那除了盲目进补呢，还有一个全民高发的养生误区啊，过度保暖。小区50多岁的吕先生啊，有多年的肩颈怕冷、偏头痛的老毛病。刚入秋降温呢，他就立刻穿上厚毛衣、厚外套，出门呢，甚至有时候还戴个帽子。家里的门窗也紧闭了，一点风都不透。本以为这样能够护住阳气，预防着凉，结果呢，反而频繁的头晕、胸闷、肩背僵硬、酸痛加重。医生解释说，秋季养生呢要讲究秋冻有度，初秋的气温呢还好，没有很冷，你适当的接受微凉冷空气的刺激，还可以锻炼呼吸道和皮肤的调节能力，增强免疫力。长期密不透风、过度捂热，会导致体内湿气淤积、气血不畅，诱发心脑供血不足，加重偏头痛、肩颈劳损等疾病。还有很多朋友啊，秋季润燥的方式错了。不少人觉得秋燥就是多喝水啊，就每天的狂喝白开水，结果呢喝的腹胀尿频、口干鼻干、皮肤干痒的问题没有丝毫改善。有我们隔壁小区的一个刘阿姨啊，秋季每天喝水超过3升，依旧嘴唇干裂、鼻腔干涩出血，全身的皮肤起皮瘙痒。其实秋燥呢，它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单纯的去喝水呢，只能短暂的补水，没有办法锁住津液。那秋季呢，空气干燥，人体内的津液流失速度非常快，单纯补水不滋阴，水分呢会快速的代谢流失。那真正有效的润燥是少量多次的饮水，搭配温和滋补的一些食材啊，比如银耳、百合、莲藕、雪梨，去替代一些辛辣的温补食材，从根源上滋阴养肺。那在这里呢，小杨想结合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分享3个普通人能直接落地的秋季养生核心方法，告别无效养生。第一，饮食呢，尽盲目的温补，遵循清润平和的原则。初秋余热尚存，杜绝天天羊肉、姜茶、桂圆等燥热食材。日常呢，饮食以滋阴润肺、清淡生津为主。在早晚呢，可以喝一碗百合小米粥或者银耳莲子汤。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梨、葡萄、白萝卜，既能缓解秋燥，又不会滋生内火、体质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啊，无需完全的忌温补，少量的搭配山药、南瓜即可，寒热平衡才是养生关键。第二点呢，就是穿衣循序渐进，科学秋冻，早晚温差大，早上和晚上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衣，护住脖颈、腰腹还有脚踝这3个受凉的关键部位。那在中午的时候气温升高了，及时的开窗通风，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长期的闷捂，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虚弱的人群，不要过度的追求秋冻，重点呢做到不捂汗、不受凉。第三点呢，就是作息调情志，缓解秋季的悲秋乏累。秋季阳气收敛，很多人会情绪莫名的低落，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切记啊，不要熬夜，这样是很耗费气血的。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啊，顺应昼夜阴阳的变化。同时减少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每天傍晚啊抽出10分钟时间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疏通气血，有效的改善秋乏、情绪低落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养生呢从来都不是照搬套路，而是顺应时节，适配体质，避开盲目进补、过度保暖、单一补水的误区，顺应秋季收敛、清润的特点，就能安稳地度过秋冬换季期，养好全年体质。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阿豪和几个工友一块去买鞋，逛了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想让老板优惠一点，于是阿豪就跟老板说，老板，便宜点吧，我们人多。
14: 老板听完这话，噌的从地上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人多又怎么样，我还怕你们不成？
12: 几年前的事情了，老王和老婆冷战好几天都不见他们说话。
13: 这天老王下班回家，看见茶几上整整齐齐的摆着6个苹果，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小口。老王一看顿时明白了，
14: 看来媳妇儿这是想要 iPhone 6的节奏啊，这次毕竟是我的错，那我就当补偿他喽。
13: 于是老王把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私房钱给了老婆，他先是一愣，但还是接住了。这个时候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
15: 爸，这些苹果一点不甜，我咬了一个不甜，又咬了一个也不甜。
13: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一天她问铁柱，
15: 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14: 这个嘛，就是爸爸欠的债要儿女来还。
15: 那爸爸你欠债了吗？
14: 我买房的时候借了100多万贷款呢。
15: 这个时候女儿惊讶地说，爸爸，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是做朋友吧。
12: 一天，大头走路路过一家药店，看见里面正在搞促销活动，于是走进去问，听说你们这儿有活动，做动作猜药名，猜对了可以免单。
15: 对呀，我做一个动作你猜一下，答案是一味中药。
12: 只见服务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看着大头。大头一头雾水地问，哎，这是什么呀？
15: 我提示一下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14: 哦，知道了，枸杞。
15: 我狗你个头啊，是人参，人参。
12: 饭桌上，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今天老师都教你什么新知识了呢？
13: 王小胖刚要开口，看了看美丽又不说话了，抓起鸡腿继续大吃起来。
14: 小胖，姑姑问你问题呢。
13: 这个时候王小胖不耐烦地说，
15: 姑姑你别想骗我了，今天我们刚学了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我只要一开口说话，盘子里的鸡肉就都该被你吃光了。
13: 昨天大头去未来岳父家吃饭，饭桌上为了搞点气氛，他就说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 一番折腾之后，大头大喊一声：
12: 注意，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3: 突然，未来孕妇坐的椅子应声而倒，一家人都投来杀人的眼神。这下大头慌了：
15: 老爷子，你听我解释，椅子真不是我弄的，哎，跟魔术没关系啊。
14: 为孩子的事儿啊，老王两口子经常闹矛盾。一次儿子做错了事情，忍无可忍的老王非要揍他一顿，老王媳妇儿赶紧给儿子求情：
13: 哎呀，你就饶他一次吧，下次再犯了罚他也不迟啊。
14: 老王怒气冲冲地说：
0: 哼，
14: 要是他下次不犯怎么办？我这口气怎么出啊。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阿豪开了一家水果店，今年生意不太好，隔壁卤菜店的小姐姐经常跑过来和他感慨创业的艰辛，人生的不易。
13: 一来二去，阿豪知道小姐姐爱吃水果，每天送不同的水果给她吃，礼尚往来，小姐姐也送一些卤菜给阿豪。
14: 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今天两人在人才市场相遇了。老王两口子生完孩子之后发誓再也不生二胎了，结果前几天突然改变主意，一个朋友感觉非常不解：
13: 哥，你不早就说不要二胎了吗？
14: 哎，前几天让儿子下楼买酒，他竟然给我要20块钱跑腿费。
13: 嗨，现在孩子们都这样，你就给他吧。
14: 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呀，我当时逗他：你这跑腿费也太高了。这小崽子居然跟我说他这是垄断行业，所以我现在必须给他引入竞争机制。
13: 下班挤公交的时候，铁柱老婆的手机被偷走了，他一回家就骂开了，骂着骂着竟然哭了起来。铁柱赶紧劝他：
14: 哎呀，一个破手机而已，没必要生气啊，等明天给你买个新的。
13: 铁柱的老婆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是心疼那个手机，是心疼手机里存的照片，那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丽江旅游、巴厘岛浪漫晚餐都没了。上周末，大头头一次去新认识的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他说：小伙子，你有什么理想呀？
14: 理想啊，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超市老板是我的理想，读高中的时候呢，当游戏厅老板是我的理想，上大学的时候承包学校食堂就成了我的理想，而现在呢，能有个亲生的丈母娘就是我唯一的理想。
13: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铁柱在小区楼下看到了一只小狗，小狗呢好像跟铁柱非常有缘，一见到他就跟在后面，上台阶进楼道，跟进了电梯。铁柱出电梯的时候呢，他是抢先一步跳出来，然后就跟着铁柱进了家门。铁柱写了一则启事，打算发到小区居民的群里。他呀是这么写的：
14: 小狗，雄性，大约半岁，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8号楼附近。
13: 媳妇儿担心这样透露太多的细节，会让那些昧着良心来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手疾眼快，撤回了消息。于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铁柱重新写了启事，发到了群里。他是这么写的：
14: 你们猜猜我捡到了什么？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嗜酒如命，所以每喝必醉。这天呢，他又一身酒气地回了家，媳妇儿生气地说：
9: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酒咱们就离婚，你看我说话算不算数。
8: 老王真的两天没有喝酒了。第三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问：
9: 你不做饭转悠啥呢？
8: 不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9: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步，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给他追出来了。因为从小就怕狗，高帅吓得落荒而逃。
10: 哎呀妈呀，救命啊！
9: 这个时候后面有个阿姨在喊：趴下趴下，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8: 高帅一听有好心人指点他，赶紧趴在了地上，那条狗果然没有追他。这个时候只听阿姨说：
9: 小伙子你走吧，没事了，狗是我的，我呢是让狗趴下。
8: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一眼看见阿贵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婆嫌他没出息，便故意说：
9: 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8: 谁知阿贵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镜子才可怜呢，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像样的人。
9: 昨天亚楠加班回来的路上，小区花园里的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正在引吭高歌：
11: 出卖我的爱，背着我离开。
9: 亚楠随口就哼了一句：
12: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11: 你给我站住，干嘛呢你？
9: 听了这话，亚楠吓得是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醉汉又吼道：
11: 我跟你说啊，以后唱歌呢自己起头。
8: 铁柱女儿特别可爱，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指着墙上的结婚照问：墙上的两个人是谁呀？
9: 是爸爸妈妈。
8: 啊，那为什么没有你呢？
9: 孩子憋了半天说：太高了，我爬不上去。亚楠今天去相亲，男方家里条件挺不错的，亚楠心想我也不能丢面子呀。
8: 家里的车才18万，于是他打算把舅舅的车借来撑撑面子，没想到还是黄了。
9: 一回家，老妈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太招摇。
8: 妈，我不是想给你们争点面子吗？
9: 争什么面子呀？一个女孩子家开个挖掘机去相亲，哪个男的见了不跑呀？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老婆特别喜欢看国产言情电视剧，而且还喜欢总结规律。昨天晚上他就好奇地问铁柱，
2: 老公，你说我们看电视剧到最后男女主角结婚了，电视剧就大结局了，这说明什么呀？
3: 老王不假思索地说，这说明只要一结婚后面就没戏了呗。昨天大头去一家酒店见客户，见大厅有一台新机器，而且上面还写着消毒洗手机。
2: 他想也没想，掏出手机就洗了，洗得还真干净，然后手机就不能用了。
3: 晚上大头看电视，新闻里说某酒店一位客人用洗手机把手机洗了，于是酒店方把消毒洗手机改为洗手消毒机。
2: 最近铁柱的媳妇儿迷上了钢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看着她认真的样子，铁柱不禁感叹道，
3: 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该多好啊。
2: 想不到老公你有个音乐梦呢。
3: 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个聋子该多好啊。
2: 上周末在商场，大头遇到了大学老师带着他女儿一起购物，看着老师的女儿特别可爱，大头忍不住地说道，
3: 来让哥哥抱抱。
2: 不要。
3: 哥哥带你去玩去。
2: 不要。
3: 哥给你买好吃的呢。
2: 不要。
3: 老师您看您这家教，哎，真让人不敢恭维。
2: 大头你少打是不是，他都已经18了。前几天理财公司业务员给老王打来电话，请问先生需要理财顾问吗？
3: 哦，我已经有了。
2: 请问说哪家公司的？
3: 我媳妇儿。
2: 那请问先生，您想投资重金属吗？
3: 我已经投了很多了。
2: 哦哦，您买什么金属了呀？
3: 我老婆的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这不都是吗？
2: 王小胖班级组织郊游，大家和校长走在田野上，很多同学一边走一边玩手机。校长扭头说道，
3: 都注意脚下，像你们这样很容易跌倒的。
2: 刚说完，校长一不小心摔了一个嘴啃泥。小胖目瞪口呆地问，校长你没事吧？
3: 我是在给你们做示范呢，看清楚了吗？
2: 最近大头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问他说，以后要是真的在一起了，你愿意什么都听我的吗？
3: 那当然了。
2: 那你现在从窗户跳下去吧。
3: 啊，这里是七楼啊，不跳。
2: 那你就是不爱我，如果是我的前男友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
3: 那他那么爱你，你们怎么不去结婚呢？
2: 他摔死了。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

0: 限 FM 87.9宾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 FM 87.9，准时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今天节目主题词呢是“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的店门口栽种了一院的繁花，一年四季默默扎根，不急不躁，静静绽放。很多时候，人生亦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多次跨界创业，也曾跌入债务的低谷，困顿之中，经典古籍唤醒他的内心，在非遗之中重新找寻自己，深耕传统文化传播，陪伴更多女性修心成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史文娟的故事，聆听属于她的生命信条，默默扎根，静待花开。文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简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的，我叫史文娟，是一位非遗传播者，也是一个深耕在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
1: 听说您的茶馆门口啊，栽种了一院的繁花，这些花呢是您亲手栽种的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凝望这些花，这些花会带给您啊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亲手栽种的，你就很期待它从一个小的一个芽长得更高一些，慢慢的长上几片叶子，再等待它的花开，反正是一个很期待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滋养我的一个过程。
1: 花草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让我们要学会从容和淡然啊。
2: 对，
1: 现在的文娟呢，熟练掌握茶艺、插花、制香，还有蓝染等非遗技艺啊。但这份沉淀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回望过往，您曾经在国家电网工作9年啊，
2: 嗯，
1: 这是一份就是旁人眼中安稳体面的铁饭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呢？
2: 电力局确实是干了9年，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很感恩这份工作，它不停地会让你出去学习，也让我长了见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名小小的收费员，在那个营业厅，从早上9点要待到6点，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能望到我20岁到60岁的那个样子，他一直要去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1: 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和工作，
2: 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我的妈妈呢，她其实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那个时候养我们姐妹4个，她要出去打工，她连字都不识，她能去到西安，去到杭州，然后每每她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买衣服，就拍的照片给我们分享，你看这是杭州的西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美好，
1: 很憧憬啊。对
2: 对对，
1: 生活，
2: 所以在妈妈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生或许它就不是一种活法，
1: 对，
2: 我更想望就是那种自由和想去看看外面世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就决然的辞去了
1: 体制内的工作啊，
2: 体制内的工作。
1: 我觉得你真的勇气可嘉，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们碍于很多就没有办法去想做啊。
2: 对对对。
1: 离开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您先后就涉足过服装、美业还有装修等多个行业啊，创业路上呢有收获有成长，但是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呢跌入债务谷底。那面对这样的境况，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2: 我也是和朋友聊天，我就自嘲我自己，我说是我是屡战屡败，
1: 但是越挫越勇。
2: 对对，他们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这么就是有时候会用孟子的话就是来激励自己。孟子说是天将大任也，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我觉得这样他是为了去预备一个更好的我， 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完善。我很感恩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起伏和跌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一个更加稳定的自己。
1: 真的不容易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受挫，然后有时候肯定是煎熬的，又是崩溃的。
2: 对对，很煎熬。
1: 但是文娟呢没有被困境击垮，您在机缘之下啊读到过大学中的经典语句，就当时如同醍醐灌顶啊，点醒了迷茫的您，也让您就看清了自己过往不断奔波折腾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大学中的经典语句时内心的感触？
2: 其实经过了特别多的一些磨难吧，我可以说就是有时候也会想睡不着呀，脱头发呀，在那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典，因为你要学茶，你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呀，经典一些东西。那天我在沙发上就躺着，无意间读到了那种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要何去何从，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哪怕做成3年五年十年，这才叫事业，而不是说是你
1: 猴子搬包裹、
2: 哦、搬了一个扔了一个，
1: 对，
2: 这不叫事业。
1: 对，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真的要静下心来啊，
2: 对对对，
1: 我们要常说心如止水啊。
2: 对，心如止水。
1: 那您在就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之后啊，开始接触传统的文化，什么时候你想着去学茶艺呢？
2: 其实家族里面，爷爷那个时候就是煮那种罐罐茶，和爸爸做生意嘛，他就开那个有卖茶叶的那个，我帮他去卖茶叶，最后就慢慢走着走着呢，从2017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学习了。
1: 听说就是您初学茶的时候啊，老师说你心性刚烈急躁啊，并不适合学茶，让您静坐2天。这2天啊，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呢？
2: 那2天其实是一个特别让我纠结又思考的一个过程吧。我那个时候确实还是那种性子还是刚烈的，我就想着，哎呀，我花钱来你这儿学，你还不给我教，哪有这样的老师？老师就说是你去做销售吧，动更适合你，而不是静适合你。说我试一试，老师那行，静能生慧，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吧。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茶席上，整整就是2天时间。当我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在向外扩，没有一个收敛，没有把能量来收到我身上。老师，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最后呢就，
1: 老师真的静下心来了，
2: 静下心来了。2天之后就是一个考核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是可以了。
1: 正是这次校内修心的经历啊，
2: 嗯，
1: 让文娟明白了静心的重要。之后呢，您去西安、广东等地方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习茶学、形体、传统文化、插花、制香等等。那很多人会疑惑啊，说这样大额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呢？就是您如何看待女性投资自我这件事情呢？
2: 女性投资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从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完美的一个内在的。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觉得女性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学到你身上，或者是一个技能学到你身上，那它将是成就你一辈子的，甚至在某一刻它将会成为你的变现的一种能力。
1: 用本事傍身啊。嗯，确实我觉得女性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内心强大啊。
2: 是的。
1: 那带着这份学习和沉淀，如今呢您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依托小满茶馆啊，立志在滨州呢把非遗美学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简单讲讲您创办这份事业的想法吗？
2: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失败太多了。
1: 这么多失败都没有让您放弃再要创业的这种想法吗？
2: 没有，我之前做了好多行业，曾经做美业的时候，他会去花钱来培养我们。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就教我们做自己的一些梦想海报，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梦想海报上把这些我想到达的地方一一的画出来，当每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勾，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我有了一个梦想。你见到了美好，你就希望你的美好一直是和你相伴的，因为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坚持。只有你不放弃的时候，它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来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公司，又依托了小满茶馆？ 因为我在茶中有所受益，我就说我有一个茶馆，屋不上锁，如果你来到这里，请你静静地坐到这儿啊，喝一杯茶，让的心静下来，所以我的门前才种满了
1: 很多繁花，
2: 很多繁花，希望大家静坐在那里，可以的和我的花静静地相处。传统文化就是它给到我们的永远不止我们所想象得到的，
1: 就表面上看到的、
2: 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1: 得到的，
2: 它一定是向内的，向更深的去挖掘的。你像传统文化，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1: 对，
2: 大学、论语、道德经，这些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茶你在泡的时候，你要等它如何去收水，如何让它的叶子舒展开来，如何呢才泡得更好喝，有层次感、所以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因为茶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浮浮沉沉。那听完文娟的讲述啊，看得出来您做事情务实果敢，就是想到就付出行动啊。我们知道女人都特别喜欢爱美，做蓝染的时候、就是您的双手常常会被染成蓝色，那你介意吗？
2: 我是不介意的。如果在没有学传统文化之前哦，我绝对是特别介意。但是学了这个之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走向更好自己的一个必经之路，
1: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2: 美好的事情，
1: 不要在意。
2: 而且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想把这幅作品做好，你就必须这样做。
1: 这个戴手套不行吗？
2: 可以戴手套，但是戴的手套你染出来的色有时候会不均匀的，
1: 就跟你徒手染色是不一样的、
2: 结果是不一样的、
1: 爱美是天性啊，但对待事业文娟更多的是一份执着。那也正是这份对事业的热忱，她经常呢也会外出承接各类文化活动啊，
2: 是
1: 无论路途远近尽酬劳高低，都会坚持亲力亲为，亲自搬运物料，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那在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宝妈和创业女性啊。
2: 对对对，
1: 那您希望通过传统文化传播带给女性怎样的改变呢？
2: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创业者。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了
1: 好多年前的
2: 自己，包括现在的自己，我心生是敬畏他们的。我想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诗经》中曾经去形容女人，说是“肤柔凝脂，手柔柔荑，颈柔求荑，禽兽蛾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这个过程不单单
1: 是女性的这
2: 种柔美，其实柔它不是表面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1: 外在的美啊，会随着岁月。

0: 坡，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1: 感谢文娟的朗读。的确啊，我们作为女性，一定要拒绝依附仰仗对方，要以平等的姿态并肩相伴，共经风雨，共享美好，保有自身的价值。竹子的生长呢也是如此啊，数年的默默向下扎根，积蓄力量，方能节节拔高。人生亦是如此，倘若当下境遇啊不尽如人意，不妨沉下心扎根沉淀，把一切交给时间。那愿我们每一位女性在喧嚣的岁月里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慢慢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

0: 然命运。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

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艾丽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艾丽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艾丽，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2-3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1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4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1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4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1岁半时，她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1年半，她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她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她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她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她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
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宗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她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宗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宗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玛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命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

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2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青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70%至80%，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5%至15%，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
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有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

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哎。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 八七点九，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您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金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司地明、新司地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殷健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司地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

0: 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米7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嗪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它就乖乖听话，董东说， 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六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羊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她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接近窒息。她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她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

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她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她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相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0000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6.15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

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千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先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清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有些人心中始终有梦想，如何在保留工作的同时还能去追逐梦想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平衡工作和梦想。我们在工作的同时，总会要结合一个有意义、好玩、有满足感的生活，从而面对挣扎。我们许多人会发现，到伟大的梦想和职业上的现实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我们多么想创业、写小说、发专辑或者是演戏，我们还是被捆绑在椅子上，被迫看数据，被我们穷途末路的日常工作所淹没着。普通的智慧是，你要辞掉工作，破釜沉舟，从你只能忍受的职位转到你会喜爱的工作。只可惜按照这种智慧，反而造成太多人走向财务上的困难，志向受挫，梦想无法完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方法用不着辞掉工作也能够追逐梦想，不要做辞职高手。琼·阿卡夫著作的书《辞职高手》当中有许多富有智慧的理念，解释为什么保持日常工作是达成梦想较好的途径，我们就来听听阿卡夫列下的几个原因。当你有了一份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自由，让你可以去追逐那些会让你更接近梦想的事情。如果你把工作辞掉了，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让你赚钱却又将你从轨道拉开的事物。当你有了一份你能限制掌控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时间真正计划你的策略，建立关系，趁着你还有收入的时候打好基础。当你有了一份不完全是你的梦想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意志，让你有推动力使梦想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在工作当中寻找创意自由的话题了。此时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听起来好棒，但我的工作很费力，耗尽了我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是的，我明白，要追逐梦想，同时又要冰箱里有食物、有电，让食物保冷，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一些简直是天才的人，都这么做到了。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一开始就想当古典钢琴家，他20岁初期就开始演戏，但这不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在1967年在电影扮演毕业生里的突出电影角色之前，曾经任职戏剧演员，同时呢也曾经兼职适应生、临时打字员、百货公司的玩具示范员。他也曾经兼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助手，当时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在病人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将他们按住。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自动演奏钢琴》的5年之后，曾经在科德角创立和经营了一家萨博汽车经销商，但是生意彻底失败了。冯内古特曾经调侃道：“我相信，我那么久之前作为经销商的失败，解释了

这个深之谜，就是瑞典人为什么从来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给我。冯内古特在汽车商务上遇到麻烦之前，也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以及通用电器的公关。当然，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保住日常工作，不必抹灭梦想。怎样才能够不用抹灭梦想，又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呢？从你的梦想的角度对待你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有着吸血鬼的坏名声，因为它无情无面，会吸干你的生存的意志，更别说是梦想了。实际上，工作是经验的一个丰富的来源。你会遇到有趣的人，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令你抓狂的人。你要处理困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在理想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你会学到有用的技巧，这些事情可能会为你的艺术提供灵感，或者为你的事业提供支撑。你只要转移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日常工作。要实际一些，许多日常工作提供的福利会帮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显然的，你应该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于你的梦想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方法能让你利用日常工作实际地支持你的志愿。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其他的培训福利，就利用它来增长你的知识、技能以及学历。如果你能够通过雇主获取相关的交流机会，就利用它和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如果你享有有薪假期，就偶尔把这个时间花在你的生意上面。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守住日常工作的同时，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有太多善意的忠告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要放开日常工作，一头栽进你的梦想。遗憾的是，梦想很少会带来日常工作所有的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想要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没有错，与此同时，要有这些，不需要付出放弃追求并达到梦想的代价。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你的梦想与渴望是有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朋友、家人都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不要太过黑白分明地相信你必须辞掉你的工作。当你采取精明的做法来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情。要实现我们今生应该实现的事，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就比如冯内古特在茫茫黑夜里所写到的，我们就像我们所假装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假装什么。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张杰的逆战，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寻找梦想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无关物质的爱情？我回了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难不成慧姐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畅姐，她以前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谁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呼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可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的分手了呢？

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妈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的，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姐的爱情一点都不好，我只知道无关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他的第一天晚上回来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问候，都能够让对方高兴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好啦，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点儿？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

苏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依然是关羽、关云长、关二爷的个人专辑。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的一段快板书《单刀会》。咱们闲言少叙，请出李菁。

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东吴坐下了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占据了江东的半边天。说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文武大臣来战班，黄门关站在了丹池，一声喊：各位大人，要你们听言，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要是无有本卷帘朝散请假还。言还未尽，有人答了话，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大夫官，此人姓鲁，名肃，字子敬，撩袍端带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臣有计献，我为的是山西蒲州的关美然，他占据咱们的荆州为己业，藐视咱们东吴的众位将官，趁此不除，终须事后患，我怕的是吴蜀相连，必然勾起了虎狼烟，微臣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我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酒席宴前我埋伏下了兵和将，单等我饮酒之时对他谈，他若是还了咱们的荆州地，我奉送关羽转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管教他，来者容易去者难。鲁子敬银安殿上正然奏本，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来的本是乔国老，撩袍端带上了银安，连连的摆手说声不可不可。子敬，你休拿关羽当作等闲，昔日里他们弟兄桃园结拜，白马乌牛记得地天，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二一阵刀斩华雄九尾寒，在虎牢关前一场战，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金冠，老黄忠能射百步穿杨箭，那赵子龙的一杆长枪令人胆寒，马超马呆二元将有一个紫脸的将军名叫魏延，关平撂话多么英勇啊，我听说了有一个勇猛的周仓实在的好难缠。鲁子敬连连的摆手说声无妨碍无妨碍，老太师您把心放宽，现如今刘备皇叔他够奔西川去，保驾的军士庞士元此一去在落凤坡遭了大难，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刘备下书来求救，颁请诸葛卧龙衔，那诸葛亮率领着大队人马前去救驾，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全都奔了西川，现如今独剩下关公一人把守在荆州地，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鲁子敬转回身来面对着众人把话讲，列位将军，要你们听言，哪一家大胆过江把书来下，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谁若是给我请来了关父子，职上加职，官上加官。言还未尽，有人答话，小黄文迈步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微臣我愿往，我舍死忘生过江下书到他那边。孙权说，今天你到了荆州地，你见着关羽要随机应变巧答言。黄文答应说声是，你看他在午门外上了他的马雕鞍，来到了江边下了坐骑，迈开了大步上了船，小黄文催船来得快，霎时来到了荆州关，城上的儿郎高呐喊，呆，你这个大胆的奸细，

少要近前，黄文船头高柄手，列位将军请听言，休当我是奸细道，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书官。众三军闻听不敢怠慢，下城楼进了帅帐，跪在平川报禀报夫子爷，东吴派来大叔的汉，关公坐上把令传，小黄文随令进了帅帐啊！你看他头顶着书信，跪在平川，关平接书，关羽看，朗朗的言辞写在上边，上写着鲁肃顿首拜，拜上亭侯虎驾前，咱们两国本是一个交界地，两家和好，莫要结冤。我东吴设摆一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怎称得上是三国五虎的将魁元。关公看罢冷寒笑，府内暗骂东吴的黄口蛮，你哪是秦某去赴宴，分明是为了这座荆州关。叫黄文，某修书不及，你替某转告卢子敬，就提某明日红日东升到你那边。黄文答应，说声是，抱头鼠窜往外翻。黄文回国，暂且别表，马良先生便开言，我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时语，宴不是好宴是时言，依我看赴宴不如不去的好，怕的是酒席宴前起祸端。关公闻听冷冷笑，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想当初某过五关，连斩六员将，刀劈秦琪黄河滩，虎牢关前战吕布，刀斩华雄九尾寒，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小的沟渠岂能把船翻。马良闻听朝后退，义子关平到帐前，尊父帅，到明天赴宴您多带人供马，我怕的是酒席宴前起狼烟。关公闻听残眉皱，胆大的蠢子少要多言，我有心赴宴多带人供马，我怕的是东吴的将官小瞧咱，到明天我单刀一口去赴他的宴，我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搜查四门房间隙，一到夜晚成早关，到明天你同廖化带领着500弓箭手迎接为父转回还。吩咐已毕，天色晚，日落滚滚坠落西山，命从人看过某家春秋案，高柄银烛把书关，先关一套将吕望水旱埋伏在阵前，又关二套孙武子雷炮分兵13篇，关书又关到三更后，一到后帐去安眠，一夜无书暂且别表，到次日红日东升5月13，关平备好赤兔马，赤兔马背上紫金鞍，关云长在滴水崖前把马上，有周仓手提着大刀跟随在后边，主仆二人来得快，有一道长江把路拦，关云长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江边上有人预备了一只大官船，船上照定青纱帐，那下边铺的本是星星红毡，船头上摆着一把金交椅，关公上船坐在上边，关公船上落下座，有周仓手握着大刀立在一边，水手们一见不怠慢，急忙忙起锚撤跳就开船，船得顺风来得快，好似弯弓箭离弦，关公虎驾船头坐，慢闪二目把江景观，但则见碧甸甸的江水，红扑扑的日，威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柱，疏落落的村庄一目然，远方关山远方远，影影超超雾蛮蛮，一望四野天连着水，日照波光万丈滩，紧紧的波涛层叠叠的浪，荡荡的微风，稳稳的船，周仓呐喊好大的水，关云长关水手中捋长髯，长江水那流的非是长江水，他好似老夫当年杀贼的血一般，20年前争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今何在，善战的吕温侯他在哪一边，青山绿水依旧在，不觉得老夫两鬓残，且不言关羽关江叹，再说说东吴的报事蓝旗官，报事报给卢子敬，说关羽道有鲁肃带领着人马来到江边，手搭凉棚抬头看，见水面上如风如

捉来了一只船，一杆大旗飘火焰，斗大的官字露出了多半边，青纱帐下二员将，杀气腾腾好威严，绿缎子扎金头上戴，面如重枣一样斑，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乌流美长髯，绿缎子征袍翻荷叶，内衬锁子假连环，肋下佩戴昆吾剑，虎头战靴足下穿，身背后站定一员将，他好似猛虎下了高山，荷叶盔一顶头上戴，乌油铠甲身上穿，浓眉阔目刚须炸，面似汾州铁一般，伸出来食指如同十把钢钻，手中托偃月刀，刀青龙龙吞口，口含奇珠共一宝啊，宝刀以上挂金环，猛听得噌的啷啷一声响，倒把江水全给震翻。卢子敬看罢二员将，虽然是不怕，心中胆寒，我江边设摆一小宴，怕的是请客容易擒虎难。鲁肃这里按传令，大小的儿郎要你们听言，单等我金杯一声响，齐心努力到帐前，哪一家把关羽欲我拿住，职上加职，官上加官，哪一家放走州官二员将，杀你的人头挂高杆。且不言鲁肃按传令，再说关公的这只船不多一时拢了岸，急忙搭跳就下船，关云长迈步把船下，鲁肃急忙走上前，抱拳拱手开言道，口尊亭侯虎驾安。关羽说，某家来的多鲁莽，望求大夫你海涵。他二人携手揽腕往前走，有周仓手提着大刀跟随在后边，路过了丁奉徐生二员将，路过了蒋钦周太将二员，他路过了几层刀斧手，路过了几层虎狼烟，携手揽腕进了宝帐，鲁肃急忙把座安，吩咐一声摆酒宴，有从人他一趟一趟往上端，真有那山中走兽云中的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鲜。鲁子敬满满的斟上一杯酒，递到关羽他的面前，酒过了三巡，菜过了五，关云长站起身形把话言，未曾说话面带着笑，口尊大夫你听言，今天你请某来赴宴，有何贵于讲席前。鲁肃闻听开言道，口尊亭侯请听言，想当初刘备皇叔不得地，借我们的荆州把身安，现如今刘备皇叔他得了西川地，借我们的荆州几时还。关羽闻听面带笑，口尊大夫请听言，那江山本是大哥他执掌，不与关某我相干。鲁肃闻听开言道，口尊亭侯请听言，想当初你们弟兄桃园结拜，乌牛白马记得地天，皇叔和亭侯都一样，怎能够仁义礼智信不全，慢说是一座荆州地，刘皇叔的江山你也敢担。一句话问的关公没有话讲，在一旁周仓便开言，未曾说话哇呀呀的叫，口叫鲁肃你听言，想当初赤壁鏖兵一场战，周公瑾借来了我国卧龙弦，借给你们东风刮了三阵，火烧曹营兵万千，要没有我国诸葛亮，你怎敢和中原摆战船，借你的荆州荆州在，借我们的东风几时还。酒席前你要有东风刮三阵，我立时还你荆州关。酒席前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呐，鲁子敬，我要你的人头摆在席前。关公闻听心中喜，面带着怒，神等之人少要多言，多言多语伤和气，他摆酒容易请客难。关云长说着好话翻了脸，苍的了啷，鲨鱼鞘亮出了剑连环，一把手抓住鲁子敬，恰好似鹰拿燕巧一个样般。今天我主仆吃醉了酒，你送我们主仆到江边，手抓着鲁肃往前走，有周仓手提着大刀跟随在后边，路过了丁奉徐生二员将，路过了蒋钦周太将二员，他路过了几层刀斧手，路过了几层虎狼烟，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并无有一人敢把他拦。手抓鲁肃来得快，不多一时到了江边，来到了江边留神看，见锚链铁锁拴着船，关公一见残眉皱，口叫鲁肃你

0: 听言，你言说没有害某的意，却为何锚链铁锁拴我的船？周仓一见火往上撞，手举大刀空中悬，猛听得咔嚓一声响，剁断了铁锁要开船。关云长迈步把船上，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今天我赴了你的宴，明天请你到我那边。你若去真君子，若不去呀，你是一个匹夫男。关公大船往回走，有鲁肃站起身形把话言，叫一声丁奉徐生二员将，叫一声蒋钦周台将二员，哪一家把关羽欲我拿住，直上加直，关上加关，哪一家放走周关二员将啊，杀你的人头挂高杆。丁奉徐生把船上蒋钦周台上了战船，催船要把关羽赶，江面上来了500大战船，来了关平和廖化迎接关羽转回环，把关公大船让过去，他要与东吴摆战船。这就是关云长5月13单刀赴会，他留下了美名在万古传。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童守本和邓继增，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地理图》。
2: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3: 不，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2: 把你轰上来。
3: 好，我还是驴啊。
2: 把你蹬上来，
3: 不像话。
2: 把你赶，抱，把你鼓捣上来。
3: 什么呀？
2: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3: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2: 啊，应该是
3: 把我换上来，
2: 把你灌上来。
3: 哎，我是大眼子儿似的，这人说话，
2: 把你给更换上来。
3: 哎，
2: 您岁数挺大。
3: 哎，也不大，
2: 应该是老先生了。
3: 不行不行，
2: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3: 有事您随便问。
2: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3: 找谁？
2: 找我哥哥。
3: 找你哥哥
2: 啊？
3: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2: 啊，
3: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2: 是啊，
3: 哎，
2: 上
3: 对，刚从那后台那儿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2: 由这儿出去的。
3: 哎，他说奔菜市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2: 那我追上，
3: 走吧。
2: 哦，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3: 啊，看见了，
2: 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
3: 他，
2: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3: 啊，
2: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3: 没见过。
2: 您干嘛骗我呀？
3: 不是骗
2: 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3: 你着急呀？
2: 啊，
3: 可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2: 不占您多长时间
3: 啊，
2: 您告诉我在哪儿，我扭头就走吧。
3: 我告诉你就走了。
2: 对对对，
3: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2: 啊，
3: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2: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3: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你想想
2: 啊，
3: 他是在哪个街道？
2: 在天津大院。
3: 啊，天津大院
2: 啊？
3: 那天津大的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2: 走车马路。
3: 不是，什么胡同呢？
2: 有人胡同。
3: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2: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3: 不是
2: 啊，
3: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2: 我哥哥
3: 啊，
2: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
3: 哦，对，
2: 哦，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3: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2: 不是，真的，他给人看门啊。
3: 想想啊，在哪个公司？
2: 不知道。
3: 哪个单位？
2: 不知道。
3: 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2: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3: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2: 他们那会儿
3: 啊，
2: 我记得地方挺大。
3: 哦，
2: 每天来好多人。
3: 是是，
2: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3: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2: 对对对，
3: 人挺多。
2: 对，
3: 地方挺大
2: 啊。
3: 这，哎，我想起来了。
2: 您知道，
3: 您说这地方啊，
2: 啊，
3: 可能是学校。
2: 哎，不孝。
3: 什么叫不孝？
2: 不是学校，我见过
3: 啊。
2: 他们那儿比学校人多，
3: 还多。
2: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边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儿叨叨什么。
3: 哦，大伙一块儿叨叨，
2: 叨咕叨咕。
3: 哦，比那还大。
2: 对。
3: 哦，明白了
2: 啊，
3: 可能是庙。
2: 哎，
3: 怎么回事？
2: 就是庙。
3: 庙，你嚷什么你啊？
2: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吧。
3: 是庙啊！
2: 我上哪儿找去？
3: 行了，
2: 庙在哪儿了？
3: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2: 您都知道？
3: 哎，
2: 那您告诉我。

0: 告诉您 啊不能白告诉您。
1: 怎么
0: 掏钱？
1: 掏钱
0: 啊啊，
1: 别说打听道不要钱，
0: 我这是咨询处要钱。
1: 哦，
0: 哎，不是，不白告诉你啊。
1: 是啊，
0: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1: 超劲儿。
0: 对，
1: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0: 哎，
1: 我还得感谢您。
0: 是，
1: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0: 啊，
1: 花多少钱不算。
0: 哎，
1: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0: 哎呀呵，
1: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0: 哎，
1: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0: 什么感谢我
1: 啊？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0: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1: 怎么说啊？
0: 哎，我得感谢您
1: 啊，
0: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0: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1: 不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哎，这倒是。
1: 受累您告诉我吧。
0: 啊，告诉你啊。
1: 啊，庙怎么走？
0: 庙怎么走啊？
1: 啊，
0: 还得给十块钱啊。
1: 给十块钱。
0: 十块钱啊。
1: 啊，咨询费。
0: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
1: 啊，
0: 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1: 记号。
0: 哎，
1: 我知道。
0: 嗯，
1: 庙挺大。
0: 嗯，
1: 风景好。
0: 是是，
1: 年头多。
0: 哦，
1: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好几百年了，
1: 我听他念叨过。
0: 行了，这就有门了。
1: 有门。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天津市最大的庙
1: 啊，
0: 好几百年历史。
1: 对，
0: 那就是独乐寺。
1: 哎，
0: 又来了啊。
1: 独乐寺。
0: 是啊，
1: 我记得有一个寺，
0: 有独乐寺。
1: 对对对对，
0: 您上独乐寺，
1: 您告诉我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这道不太远。
1: 是是，
0: 您打这儿啊，
1: 啊，
0: 奔东站，
1: 东站
0: 买张车票，
1: 嗯，
0: 奔蓟县，
1: 是
0: 下了车倒汽车，
1: 嗯，
0: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1: 那人挺多，
0: 人挺多，
1: 里边挺大，
0: 啊，大极了。
1: 还有佛像，
0: 啊，有，
1: 还有建筑，
0: 有建筑，
1: 有高楼，
0: 对，
1: 对不对？
0: 什么
1: 高楼？
0: 高楼
1: 啊。
0: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1: 有楼。
0: 有山吗？
1: 哪有山的？靠大马路。
0: 靠大马路。
1: 一个大院
0: 啊，
1: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0: 还有
1: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0: 仨带尖儿的楼。
1: 对对对，
0: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1: 那是，
0: 这是教堂。
1: 哎，我就去教堂。
0: 哦，去教堂了。
1: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0: 哦，有个堂字。
1: 您告诉我吧。
0: 啊，给15块钱吧。
1: 是。
0: 嗯，
1: 这又涨了，
0: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1: 哦，那行，给您15。
0: 十五啊！
1: 您告诉我怎么走？
0: 告诉您啊，
1: 啊，
0: 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1: 哦，
0: 过不去，拦着了。
1: 哦，
0: 我告诉您怎么走啊？
1: 您告诉我，
0: 打这儿出了门，
1: 嗯，
0: 奔赤峰道，
1: 是，
0: 一直往南去。
1: 哦，
0: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1: 对，
0: 哎，那个
1: 啊，
0: 就是教堂。
1: 门口有趟街道，
0: 哎，有
1: 特别热闹，
0: 对对对，
1: 特热闹，
0: 哎，
1: 尤其是过年，
0: 哇，
1: 这么快到，
0: 日子也热闹，
1: 哇，过年最热闹，
0: 是啊，
1: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
0: 哦，
1: 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0: 是啊，
1: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0: 哦，
1: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0: 行了，
1: 有卖灯的，
0: 别介绍了，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
1: 啊啊，
0: 这可不是教堂，
1: 那是，
0: 这是娘娘宫。
1: 哎，
0: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1: 我去娘娘宫。
0: 去娘娘宫。
1: 对，
0: 行，告诉您。
1: 您告诉我，
0: 给20。
1: 又远了
0: 啊。20。
1: 20给您。
0: 给我啊。
1: 告诉我。
0: 行，告诉您
1: 啊
0: 这个地方啊，
1: 是
0: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1: 东马路
0: 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然后往左一拐，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
1: 庙。

0: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1: 我去大悲院，
0: 真去大悲院，
1: 真去大悲院，
0: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1: 不认识，
0: 不去了啊，
1: 不去了。
0: 好，我告诉你啊，
1: 谢谢。
0: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这回啊
1: 啊，
0: 不找你要钱了，
1: 太感谢了啊。
0: 这个道近
1: 哦，不远，
0: 哎，不远，
1: 谢谢
0: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1: 由这
0: 奔东站，
1: 嗯，
0: 买张火车票，
1: 哎，
0: 先到北京，
1: 是，
0: 哎，到了北京呢，张玉门
1: 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0: 是啊，
1: 我上北京干嘛？
0: 你认识吗？啊，
1: 不认识。
0: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1: 不认识。
0: 还是的。
1: 那您呢？
0: 你去天津大悲院
1: 啊，
0: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1: 哦，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0: 哎，
1: 那我听听您的近道。
0: 告诉你啊，
1: 您给我说说，
0: 到了北京
1: 啊，
0: 找着张义门，
1: 是
0: 过吊桥，
1: 嗯，
0: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1: 这才到。
0: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就问别人去。
1: 不急，
0: 不急，
1: 不急，不急。
0: 哎，
1: 让各位听听。
0: 哎，
1: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0: 哎，是的，
1: 不忙不，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0: 出了涿州
1: 啊，
0: 那儿有个戏楼。
1: 哦。
0: 走戏楼前边，
1: 嗯，
0: 近800多里，
1: 是
0: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800多里。
1: 咱走近不走远呢？
0: 那好啊，
1: 嗯嗯，
0: 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1: 是
0: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1: 哦，
0: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800里地的沙漠瀚海。
1: 是啊，
0: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
1: 啊！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1: 嗯。
0: 然后奔火焰山，
1: 是，
0: 哎，找着牛魔王，
1: 哦，
0: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1: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0: 我说你信不信吧？
1: 信，
0: 哎，是的，
1: 你这么说，
0: 哎。再找女儿国，
1: 嗯，
0: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1: 是
0: 这个水可不能喝，
1: 万一我要喝了，
0: 喝了你要做了胎
1: 啊，
0: 要养活不下来呀，
1: 啊，
0: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嗯、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1: 嗯，
0: 坐3礼拜的飞机，
1: 是
0: 到了冰山脚下，
1: 哦，
0: 找一只白熊，
1: 不
0: 把你背上山去，
1: 是啊，
0: 到山上你一看
1: 啊，
0: 有3庙，
1: 是
0: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1: 啊，
0: 上面有一块匾，
1: 是
0: 上书3个大字，
1: 那是
0: 大悲院到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1: 这才到，
0: 到了，
1: 倒不算远，
0: 哎，
1: 那就这么着
0: 啊，
1: 那现在我就去了，
0: 啊，去吧，
1: 我找我哥哥，
0: 哎，
1: 那咱们两人是
0: 回头见，
1: 下辈子见，
0: 见不见瞎扯淡。
1: 那我可就走了啊，
0: 走吧，
1: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0: 哎，不，你呀、啊、托个梦来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啊，这蹦子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要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1: 先生，
0: 哎，怎么着回来了？
1: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0: 你呀、啊、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1: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0: 多新鲜！
1: 您倒不知道
0: 哦，
1: 我心里头着急呀、
0: 啊。是啊，
1: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0: 哦，
1: 没找着啊。
0: 是啊，
1: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子。
0: 是吗？
1: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0: 哦，
1: 个儿不高。
0: 哦，
1: 穿一个灰布大褂。
0: 哦，长什么模样？
1: 比我矮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0: 嗯，
1: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是啊，
1: 我问问您吧，
0: 嗯，
1: 您叫我怎么走啊？
0: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1: 您听听，
0: 嘿嘿，
1: 这说话打听道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悲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0: 嗯，
1: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0: 他呢？
1: 他这小子告我这道
0: 啊，
1: 我就算活到77、88，白了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0: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1: 他不让我坐火车。
0: 是啊，
1: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0: 哦，走着去啊。

0: 是啊，怎么走的？
1: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往前走奔东马路，拐弯奔北马路，北的官桥，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货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0: 不，出哪儿？
1: 德胜门。
0: 出德胜门呢？
1: 啊，
0: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1: 是
0: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
1: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他这蹦子圆了
0: 啊，
1: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0: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1: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0: 怎么走呢？
1: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惠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巨鹿铺、周市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拉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德木、巴塔里汤、鸭绿江、四川成都市。
0: 哦，到成都。
1: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的庄、张县万德介绍、太原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沂邯郸、沙沟里归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0: 哦，到曹老集了。
1: 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北、担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台下蜀、高大镇江市、外埠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开发、广西、桂林市、梧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0: 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0: 布达佩斯
1: 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加尔、亚、突尼斯、莫勒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富兰、乐山、基里米什、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蒙德维利亚、拉布拉达河，
0: 走拉布拉达河了。
1: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中、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咱们中国的黑龙江，
0: 回国了。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采集沟、姚门、渡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芳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土满井、昌都、马洲河、金沟子、开原、铁岭、乱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埔屯、玉果站、马三甲子、兴文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埠、大后山、高山子、青锥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山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河所、绥中县、前所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0: 才到，
1: 先生，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0: 够远的。
1: 我招他惹他了？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0: 怎么？
1: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0: 是啊，
1: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把你发出去。
0: 是、
1: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0: 你看我干嘛呀？
1: 我可就寒了心了。
0: 怎么呢？
1: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边有个嘴，
0: 没嘴那是气球啊。
1: 别人怀胎十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牛七马八四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啊。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渣兰花豆。
0: 不是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1: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林不和，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0: 省点劲儿赶路。
1: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
0: 啊、
1: 我就按照您说这道、
0: 啊、
1: 我上天津大本院，我走了，我回家。
0: 不，您回来
1: 啊？
0: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本院吗？
1: 真的。
0: 告诉您
1: 啊，
0: 打这出门
1: 是
0: 五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1: 就这么近呢、啊？
0: 对呀、
1: 啊，我给您鞠躬吧。
0: 哎，您就甭道劳驾了。
1: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0: 骂我呀！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地理图》，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个辈分呢是相同，但这年岁明显就见长。这是魏文华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天文学。
3: 王先生，
4: 哎，不敢当。
3: 上过学吗？
4: 上过几天。
3: 哦，
4: 上的日子不多。
3: 那这么说您不入我了。
4: 是啊。
3: 嗯，
4: 学问不入您。
3: 对。
4: 哦，您有什么学问？
3: 您呐，
4: 啊，
3: 别管我念书、念多少，
4: 是是，
3: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4: 啊，
3: 您就知怎么样了。
4: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3: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4: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3: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4: 要开戏是怎么着？空旷，
3: 听我。

0: 哒哒哒哒矿嘞，采采矿，打是得矿。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个上句儿啊，谁也不挨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状子，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
0: 嗯，
1: 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视群羊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又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不去。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我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了。
1: 不，这我差点。
0: 那您说什么劲儿？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吗？
1: 可以呀。
0: 啊，好，
1: 没关系。
0: 哎。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1: 您就可以问。
0: 哎，
1: 我来整顿整顿你。
0: 这对，你琢磨好了。
1: 不、
0: 啊，
1: 我来教训教训你。
0: 嗯，你，
1: 啊，不是，我来规制规制你。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啊，
1: 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1: 哎，是这词儿。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
0: 那好，
1: 嗯，
0: 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1: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

0: 怎么回事？
1: 对，
0: 您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您问我？
1: 您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他不，这不废话吗？那我还打听什么呢？
0: 你废话。
1: 嗯，
0: 不知道我能称为天文学家吗？
1: 还是的。
0: 我当然知道。
1: 那您说一说。
0: 您告诉。
1: 嗯，
0: 就是您说这个
1: 阴天，哎，
0: 怎么回事？
1: 对对，嗯，
0: 您可要记住了。
1: 哎，
0: 记在心里，肉在脑筋，
1: 嗯，
0: 到哪儿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嗯，
0: 有人问您，王先生，
1: 哎，
0: 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您就大胆的告诉他，啊，这个阴天呢，
1: 怎么回事？
0: 就是没太阳。
1: 哦，阴天是没太阳，
0: 哎，
1: 晴天有太阳。
0: 哎呀，你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的学问就见长了。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啊，这就是天文学。
0: 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
1: 啊，
0: 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
1: 这个基本知识怎么办
0: 啊？
1: 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0: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1: 您说一说。
0: 就是人同天地。
1: 怎么叫人同天地呢？
0: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
1: 哦，
0: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
1: 哦，
0: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1: 一点都不假吗？
0: 一点都没错。
1: 那我问问您，
0: 您问吧。
1: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人呢？
0: 人有无数的毛孔。
1: 无数毛孔，
0: 对不对？
1: 数不过来。
0: 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
1: 嗯，
0: 人身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1: 是是是，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
0: 人有四肢，
1: 嗯，
0: 两个胳膊两个腿。
1: 哦，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人呢？
0: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
1: 哦，天有天河一道，
0: 人有大肠一挂。
1: 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0: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1: 哦，哎，天哪，有月底。
0: 月底是什么意思？
1: 月底啊，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0: 人呢？
1: 啊，
0: 人有一只眼。
1: 一只眼呢？
0: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
1: 呵，天有火烧云。
0: 人有烂眼边。
1: 烂眼边啊，
0: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
1: 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0: 人有迎风流泪。
1: 天有月底那天呐，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
0: 啊，哎呀，人呢？
1: 啊，人，
0: 人
1: 再来来，
0: 人有烂眼边儿啊。
1: 啊，
0: 火烧云呐，啊，又来点迎风流泪。
1: 就还有，有你这路人吗？啊，
0: 作为这路人的，
1: 啊，
0: 你有那路天吗？
1: 反正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0: 没告诉你吗？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1: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0: 我再问问您吧。
1: 哎，
0: 地离天有多高？
1: 地离天有多高？
0: 嗯，
1: 就是有多远。
0: 对。
1: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告诉您。
1: 您说说。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
0: 嗯，你信吗？
1: 不信。
0: 不信
1: 啊？
0: 你量去。
1: 我怎么量啊？
0: 真的。
1: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0: 当然有根据了。
1: 说说。
0: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1: 证人？
0: 嗯。
1: 什么证人？你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
0: 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1: 啊，不不，谁说？
0: 人家上过天。
1: 哪位上过天？
0: 灶爷。
1: 灶。哦，对对对，灶爷上天。
0: 嗯，
1: 灶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
0: 嗯，
1: 地离天8400里地。
0: 灶爷没说。
1: 还是的。
0: 你可以算吗？
1: 我怎么算？
0: 我问你。
1: 嗯，
0: 灶爷什么时候上天？
1: 灶爷上天是腊月23，堂倌祭灶，灶爷上天。
0: 腊月23，
1: 哎，
0: 堂倌祭灶
1: 啊，
0: 灶爷上天。
1: 对。
0: 什么时候祭灶？
1: 祭灶都是晚上。
0: 晚上祭灶？
1: 哎，都是夜里。
0: 哦，那灶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30的晚上。
0: 23，堂倌祭灶，
1: 哎，
0: 晚上灶爷上天。
1: 走了，
0: 就是三十晚上，
1: 嗯，
0: 灶王爷再回来。
1: 对，
0: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1: 一来一去七天，
0: 那么也就是说去三天半，回来三天半，
1: 正好是七天，
0: 这就行了。
1: 哦，
0: 再问问您，
1: 您说，
0: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1: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0: 准吗？
1: 没错，我去过。
0: 2600里地，
1: 哎，
0: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1: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0: 2600里地，
1: 哎，
0: 走26个小时。
1: 对，
0: 那么一个小时非走多少里地呢？
1: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哎，
0: 您可要记住这茬。
1: 哎，我记住这茬了。
0: 23晚上，
1: 嗯，
0: 灶王爷归置归置
1: 啊，
0: 左手拿着文明棍，
1: 哎，
0: 右手拿着大皮包
1: 啊，
0: 直奔火车站。
1: 这
0: 到了火车站，
1: 打住，打住，
0: 怎么了这是？
1: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0: 老火车站。
1: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0: 天地线铁路。
1: 天地线铁路，
0: 嗯。
1: 我问你，这有个地方啊，
0: 你问这干什么？
1: 嗯，
0: 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
1: 嗯，
0: 离你去又太远，
1: 嗯，
0: 怎么着你要上天呢？
1: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这天地线
0: 无线铁路
1: 瞧不见，
0: 你看不见这个
1: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0: 刚才说过了
1: 啊，
0: 去三天半，
1: 哎，
0: 回来三天半，
1: 正好七天。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0: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1: 24个小时。
0: 走多少里地？
1: 2400里地。
0: 一天走2400里地
1: 啊？
0: 三天呢？
1: 三天是3×4=12，7200里地。
0: 还一个半天呢？
1: 半天是1200里地。
0: 三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1: 那就是7200+1200。8400里地，
0: 所以说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王爷回不来了。啊
0: 啊，
1: 困半道上了。
0: 哎，对呀。
1: 啊，对呀。哦。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0: 对，你也糊涂啊？
1: 怎么的？
0: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1: 啊，特别快呀！
2: 一起收听过了魏文华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界的声音如浪涌来，何者方为成熟，何者方值得追求，何者方算体面。条条框框宛如无形的枷锁与轨道，而人们说里的主人公却裹着执着踉跄前行，宁可跌向自己的深渊也甘愿。在有限时空之海中，唯有一颗敢于在风中狂放生长的树影，方能在自我的折痕深处踏出那枚独特印痕。真正可贵，或许正是灵魂中那片不被规训的赤诚莽原。

而当麦子凝成金色的地毯铺满这片大地时，那极朴素的瞬间倏然被光芒点亮，微小的成熟竟能化作大地无声的赞语，滋养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根基。晴子捕捉的是万物根脉处那亘古常在的力与美，每一茎向上挣破黑暗的麦芽都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去见证那拔节之声本身。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世界被赋予纯白，这句简单的词句包裹着多深重的温柔与救赎。歌曲唱出的阴霾驱散，正是孤独灵魂最渴求的抵达。不靠宏大许诺，只在笨拙而坚定的一路同行。跌倒也无需感慨，因为有你在，将依靠具象化，仿佛在耳边低语。脆弱被允许，风雨不必独扛。而牵着你看海，记录每帧心动的画面感，让小确幸迸发出星辰般的光辉。原来被稳稳守护，被安静陪伴，就能让心底荒芜进退，尘埃也渐然

明知沉溺极危险，偏无法抽身，这份清醒反向温柔的枷锁，将心思拴住。清醒是牢笼，沉溺是深海，灵魂挣扎于理智边缘的撕裂感，在每一次拉扯的咬字里都传来无声的痉挛。歌词中是你二字如温柔诅咒，点明了那让理性溃败的身影。明知沉沦如泥沼吞噬，却甘愿在痛苦的拉扯中沦陷到底。痛也愿意的执念早已穿透，甘心覆灭亦无悔的荆棘，化为宿命般的回响。若爱注定炼狱深渊，便坠到底。沉溺是对疼痛最执拗的赴约。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

0: 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

0: 住建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 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3: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

0: 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进入试生产；传承辛亥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品牌扬帆再出发，果香迎客到滨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赵雅婷报道。滨州市持续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落地见效，陕西新能新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建成，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积极践行双碳战略，推动园区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助力滨州能化园区零碳建设。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由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成，总占地31.68亩，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每年3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能力。该项目配套建设生产厂房、二氧化碳压缩、净化、液化、储存装置及工服介质配套系统。项目依托滨州能化园区资源优势，收集转化园区乙二醇项目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体，加工形成工业级液态二氧化碳。项目具备低耗高效、安全可控、减碳增油、全程密闭、永久封存等特点，把园区碳负债转变为碳收益，助力打造零碳园区。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每年15万吨所有单体主体工程已完工，进入试生产。陕西新能新碳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韩敏强：
2: 项目8月进入试生产，目前一期15万吨装置生产运行稳定，产品纯度可达98.85%，优于设计指标，主要是面向油田的压裂及去油利用，以及煤矿地质灾害的防灭火等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持续落地，我们也将紧扣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聚焦二氧化碳高端产品制造、油田去采服务、矿山防灾治理三大核心业务，构建碳资源转化利用的体系，路径契合产业发展，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1: 据了解，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税收3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个。两期全部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税收600万元，可带动80人就业。项目落地实施，既契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符合能源、环保相关产业政策，也为滨州能化园区绿色转型、安全稳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0日，我市在经开区举行绿一酸项目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岩、总经理管磊出席活动。张明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代办帮办服务，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定期召开座谈会，主动听取企业意见，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与企业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企业在滨州投资的信心，引导项目高标准化建设，将绿一酸项目打造成行业内的精品标杆项目。仪式上，市招商局与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据了解， 绿一三项目占地30亩左右，建设办公楼一栋，活法冶炼钢构结构车间一栋，湿法精炼提纯车间两栋，建设绿一酸年产能一吨生产装置，预计年产值可达6亿元左右，实现税收1亿元以上。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9日，我市召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开展情况政党协商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赵亚鹏强调，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主动靠前防控，从源头遏制矛盾增量，要落实包案化解责任，着力减少矛盾存量。要强化风险预警研判，全力防住矛盾变量，全面提升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水平。要强化工作落实，改进方式方法，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怀刚指出，政党协商是党领导下凝心聚力的重要制度载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主动对标市委平安建设要求，将履职重心下沉基层一线，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树立大统战工作理念，健全收集、交办、落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政党协商时效性和公信力。会议通报了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9日，全市统战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并讲话。怀刚强调，

全市统战系统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各界人士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建言献策、贡献力量。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基层统战阵地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色品牌打造和人才信息库动态管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抓好问题整改，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牢统战领域安全稳定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今天是辛亥革命115周年纪念日。回望百年风云，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沉沉黑夜，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人臣，心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壮志，冲破重重桎梏，不畏流血牺牲，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此次革命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了旧中国僵化落后的社会格局，让民主共和的先进思想深入人心，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为后续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浓墨重彩的里程碑。百年风雨兼程，精神生生不息，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革命先辈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已然照进现实。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切缅怀革命先驱的不朽功绩，传承敢为人先、矢志报国、砥砺奋进的辛亥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昂扬的姿态担当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圆满举行，为持续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深化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品牌影响力，我市精准布局宣传阵地，以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出站口为核心宣传窗口，同步在北京地铁1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等全国核心交通枢纽投放品牌广告，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滨州特色果品魅力，让渭北果香搭乘交通动脉奔赴全国。走进滨州东站出站口，崭新的品牌灯箱映入眼帘，萌态十足的小冰呼应滨州苹果的优良品质，古韵雅致的老冰承载滨州梨千年种植底蕴，一老一新生动诠释滨州双果品的独特优势与文化积淀。广告整体采用红暖橙专属品牌配色，搭配为健康种好果核心宣传口号与中国水果健康种植代表作品牌背书，3秒即可传递核心品牌理念，同时搭配品牌专属二维码，实现线下引流、线上溯源的双向传播。此次品牌推广坚持内外联动，在北京地铁1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同步上线滨州果品品牌广告，借助国内

0: 卖品质、卖价值，迭代升级，以过年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拓宽市场辐射半径，让更多人认识滨州，品鉴滨州好果，切实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赫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
1: 止，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你要问我去哪里，汴京城里瞅瞅人。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到底是什么样？这幅画对吃货有啥福利呢？那生活在汴京的老百姓粮食从何而来？宋朝人也能喝到冰镇的饮料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舌尖上的清明上河图。上一期我们逛了汴京郊区，看了菜地，了解了粮食运输。今天啊，咱们继续沿着乡间小路继续往城里走，去汴京河边的大排档尝尝宋朝老百姓的家常饭。看完菜地之后啊，咱们接着沿着这个乡间小路往城里走，因为啊，刚好是清明时节，时不时会碰到三五成群的一堆人。这一群人当中呢，有骑马的，有坐轿的，还有挑担的。这些人啊，是一起出行的。这个队伍呢，就是清明节外出踏青扫墓的富贵人家。咱们回到宋朝啊，那清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假期，可以约上几个朋友，带着酒和炊饼，想出城玩一玩。这个时节呢，那汴京城的郊外是非常的热闹的。你看那个正躺在树下睡觉的，就是来踏青游玩的。不过一定要切记，如果喝多了，千万不能酒后骑马呀。那咱们接着往城里走，看到这个路边的房屋是越来越多，人呢也是变多了。终于啊，咱们来到了传说中非常热闹的汴河。这个河上啊，停满了各种的货船啊、漕运船和游船。一艘漕船正好停在码头上边卸货呢。这米行的伙计啊叫牙人，他呢正指挥着脚夫从漕船往岸上搬运着一袋一袋的粮食。在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时期，汴京城的老百姓这吃饭和酿酒的粮食

市，基本上全是靠汴河运过来的商品粮。没办法，这城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剩下的那点地呀，都想做点房产地开发呢。所以说，宋朝的房价也是贵到没有朋友。在北宋时期，这个商品粮供应的市场机制呢，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首先是小商人在各个产粮大区先收购粮食，然后呢卖给大商人，然后大商人把粮食装船运到城里，再卖给米行。这整个流程当中，各个环节都会有专业的机构来负责。在之后啊，米行会把大米批发给各个米铺去出售，而且啊，在送米的过程中，米铺根本都不需要找人来搬，每个米行都是专人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也不用每次都结算现金那么麻烦，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日子，这米市的小衙人到米铺来结账就可以了。整个大米市场的最后一环，米铺会按照米行约定好的价格来销售大米。这么成熟的商业体系，宋朝的生意人啊早就掌握了。如果啊咱们穿越回去，没忍住告诉宋朝的老百姓有网购这样的东西存在，他们可能也会大喊一声，中间商赚差价。

好，听完这首歌呢，咱们接着啊去路边摊尝尝鲜。穿越一趟啊，好不容易都来了一趟汴京，来都来了，哪能吃个大米就走了？这一个城市的味道，尤其是它的美食，其中很大一部分必须从这个路边摊上品尝出来。那我们会发现，这汴河岸边的道路两旁都是临街开放的小饭馆、小酒店，还有馒头店。这些店子呢，配套设备都是比较简陋的，都是一个个低矮的小瓦房，再摆上几张桌椅什么的，跟咱们现在这个大排档是非常的像。咱们今天就在这块吃饭。在这里啊，不仅有刚刚运完大米的脚夫、船夫、纤夫，还有城里的车夫、小商贩，以及跟咱们一样的小游客们。这个大排档里的食物啊，主要突出一个物美价廉。虽然说便宜，但是呢，菜品的种类也是相当丰富的。想吃北宋老百姓家常饭的呀，有什么汆肉羹、骨头羹、鱼辣羹、鸡肉羹、杂合羹、南北羹，还有蝴蝶面、煎肉、冻鱼、冻肉、煎鸭的下饭。如果说你是北方的朋友啊，喜欢吃面食，也有专门卖热干面、素骨头面、笋汤面、鸡肉菜面等等等等。如果说啊，你想吃点口味清淡的，也有专门卖菜羹的饭店，在里边啊，还会帮你搭配好什么煎豆腐、煎鱼、烧菜、煎茄子等等等等。这些汴京河上的小饭店啊，虽然难登大雅之堂，都是下层老百姓们寻求温饱的地方，可是往往这些地方啊，就越有人味儿。什么造型、摆盘、营养搭配，甚至卫生条件，都不足以衡量这里的美食。一个城里啊，有了供底层人民吃饱穿暖的地方，那才算有了温暖的底色嘛。在北宋的路边摊上，三五好友吃着一碗肉羹，喝上一口粗茶，聊一聊今年的米食行情，谈一谈彼此的生活愿景，这也算是勾勒出了一幅温情的画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沿着汴河走到了城里，看了粮食运输，吃了大排档里的各种羹汤和面食。下一期我们将走过虹桥，去河市、桥市上看看外卖、茶坊和烧饼。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焦虑不仅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常见反应，更是一种可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整体健康的心理障碍。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共同来了解焦虑的成因、表现形式、诊断标准，以及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科学应对策略，让我们一起揭开焦虑的面纱，更好地应对这个现代社会的隐形挑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焦虑是一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负性事件或危险的反应，通常伴随着担忧、不安或恐惧等情绪体验。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焦虑是一种精神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和显著性的特征。焦虑与正常的担忧不同，后者通常是短暂的，且在特定情境下是正常和适应性的反应。然而焦虑可能演变成病态的焦虑症，成为一种慢性和反复的心理障碍。焦虑症的发病率较高，在全球范围内约有4%-6%的成年人受到焦虑症的困扰，其主要类型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表现为对各种日常事物的持续过度担忧，通常无法控制这种担忧，且担忧内容具有普遍性。社交焦虑障碍，又称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紧张和回避行为，严重影响人际交往和生活质量。惊恐障碍，特征为反复的、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表现为极度恐惧、濒死感，并伴有明显的躯体症状，如心悸、呼吸急促、头晕等等。特定恐惧症，对特定事物或情境，如动物、高处、注射产生强烈且不合理的恐惧。强迫症，患者常被不由自主的强迫性思维或行为困扰，并伴有显著的焦虑情绪。焦虑的成因复杂且多样，通常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生物因素。焦虑症的生物基础呢，在于神经递质系统的不平衡。此外，家族遗传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的直系亲属罹患焦虑症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这表明基因在焦虑症的发生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第二，心理因素。心理学家认为，焦虑往往与个体的负性思维模式和情感调节能力不足有关。例如，习惯于灾难性思考，或者对自身应对能力的低估，都可能加重焦虑情绪。此外，个体在早年经历的创伤或失去重要支持系统的经历，也会增加其成年后罹患焦虑症的风险。第三，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焦虑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工作压力、 经济困境、社会孤立、家庭冲突等都是常见的压力源。现代社会当中，快速变化的环境、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的泛滥，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比较和焦虑情绪。焦虑不仅是情绪上的体验，还会涉及一系列的生理和行为症状。焦虑的常见表现，情绪症状，持续的紧张、不安、担忧或恐惧，伴随易怒或沮丧情绪。认知症状，思维困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或者对自身健康、未来事件的持续负性思维。行为症状，回避行为，如避免社交活动、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或反复检查和确认行为。躯体症状，包括心率加快、胸闷、呼吸急促、出汗、头晕、肌肉紧张、消化不良等等。焦虑的评估通常是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来进行的。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可以帮助诊断焦虑的严重程度和类型。同时，医生还会通过病史采集和临床访谈，了解患者的症状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诱因。焦虑不仅对心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身体健康、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首先，焦虑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有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中约60%到70%同时患有抑郁症。焦虑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的症状。其次，长期焦虑呢，可能会引发多种生理的问题，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还有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症等等。焦虑呢，还会导致慢性疼痛问题，如头痛、背痛、肌肉紧张等。另外，焦虑症患者常常因为担忧和回避行为而影响工作表现和社交关系，导致职业发展受阻、婚姻破裂、社交孤立等情况。这种恶性循环会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症状，降低生活质量。那焦虑症的治疗方法呢，应该根据个体的具体症状、成因和严重程度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第一，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呢，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在帮助患者

识别和改变负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研究表明， CBT 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具有显著的疗效。治疗过程呢，通常包括逐步暴露于引发焦虑的情境，学习放松技巧，挑战和重建负性思维等等。第二，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适用于中度到重度的焦虑症患者，尤其是那些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患者。第三，正念疗法和冥想。正念疗法呢，通过引导个体专注于当前的感受和思维，帮助减少对未来的担忧和对于过去的悔恨。冥想和深呼吸练习呢，也是有助于放松身心，减少焦虑情绪的。第四，暴露与反应预防疗法，特别适用于强迫症患者。通过暴露于引发强迫思维的情境，并避免执行强迫性行为，患者学会面对焦虑，而不再依赖强迫行为来缓解。第五，生物反馈和神经反馈治疗。这些技术呢，通过监测患者的生理反应，如心率、皮肤电活动，来帮助患者学习如何控制和降低焦虑反应。研究显示，这种方法对某些焦虑类型，如社交焦虑和惊恐障碍，具有一定的疗效。生活方式干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管理焦虑症状有重要作用，包括规律运动、合理饮食、充足睡眠、社交支持。焦虑症是一种常见但是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还会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重大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估、个性化的治疗和有效的自我管理策略，焦虑症是可以被有效控制和缓解的。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焦虑，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焦虑，请不要犹豫，寻求专业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多吃水果，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健康共识。水果不仅能补充水分、维生素 C， 还是获得其他营养素，如花青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等的良好来源。除此之外，多吃水果还能帮助预防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比如健康人餐前吃些水果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减少热量摄入。再比如用水果代替白砂糖来调味，或者用水果做零食代替那些含添加糖比较多的甜食，可以降低高血糖的风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常吃这两种水果，高血压死亡风险竟然能降低40%。前段时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吃苹果和香蕉还能够帮助控制血压水平。这项由我国学者完成的研究结果发现，高血压患者当中，常吃香蕉或苹果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4%-40%。而当患者对两种水果摄入频率都较高的时候，全因死亡率下降了43%。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常吃其他水果，如梨、菠萝或葡萄，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关联。其实，香蕉对血压的调节主要和其中丰富的钾有关。充足的钾元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对钠的排出，降低因高钠引起的血压上升，同时还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增加氮一氧化物生成，通过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而降低血压。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钾摄入对于血压的积极调节作用。香蕉的钾含量较高，能够达到每100克256毫克，是葡萄的两倍，是菠萝的两倍多，是雪花梨的三倍。单看这一点就能明白香蕉比起其他常见水果的降压优势有多大了。虽然不像牛油果、椰子、红枣、沙棘、百香果等水果的钾含量动辄高达每100克300-600毫克，但是香蕉胜在热量，远比牛油果、椰子、红枣低，口味比沙棘、百香果等门槛低，而且一年四季都便宜易得。再加上成熟后的香蕉当中，膳食纤维含量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优秀降压水果了。苹果呢，虽然钾含量是不及香蕉，但是它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每100克含膳食纤维 1.7 克，是葡萄的近两倍，比菠萝要高出 31%。 另一方面，苹果中较为丰富的黄烷醇也能起到良好的降压效果。早在2020年就已经有高质量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英国学者通过对于25000多名英国居民的饮食调查发现，经常吃苹果、茶、浆果等食物的人血压较低，而这种现象在高血压患者中更为突出。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苹果中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黄烷醇能够改善血管功能，起到降低血压的效果。同时，黄烷醇还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因此呢，对于心血管健康是相当有益的。有研究发现，苹果果皮中黄烷醇的含量为每千克鲜果543.9-1227.9毫克之间，果肉中黄烷醇的含量则为每千克鲜果78.2-472.9毫克。随着成熟度的提高，苹果中黄烷醇含量会逐步下降，直至稳定。而像柑橘等水果，尽管黄烷醇含量也不低，但是多集中在果皮当中，很难有效的摄入。由此可见，苹果和香蕉能够帮助降压，绝非是浪得虚名，而是各怀神功。 建议水果呢还是多样化，适量搭配着吃。如果不喜欢吃苹果和香蕉，有没有其他水果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呢？当然有。正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型研究当中指出的那样，浆果也含有相当丰富的黄烷醇，常吃多吃浆果同样可以起到较好的降压效果。像黑莓中黄烷醇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3到19毫克，而且除了黄烷醇，浆果中普遍含有多种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像花青素、原花青素、白藜芦醇等等，都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效果，能够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血管细胞造成的损害，对调节血压也是有帮助的。最后，除了多吃这些，想要控制血压，还可以参考这些：控盐、控油，增加各类植物化学物质摄入量等等，如德舒饮食模式。当然，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还是预防疾病的关键。如果出现了三高，最重要的是要遵医嘱，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许多人在生活中可能都会遇到，但是又不愿意面对的心理问题——焦虑，以及常吃这两种水果可以降低高血压死亡风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牡丹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用一首诗肯定了牡丹在花界的地位：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问你哪里的牡丹花最好看呢，估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洛阳。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向海一样蓝的脚步，去欣赏那倾国倾情的洛阳牡丹吧。清明节刚过，老同学的一条信息：很想你的，牡丹节到了，来洛阳看牡丹花吧，花色有上百种，真的很美。

不要错过呀。就这样，我被他的话萌动了心思，一连几夜我都辗转反侧，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花的，一场赏花之梦在心里油然而生，一场千里赴约在心中沸腾，内心已无法按捺那种兴奋和悸动，不如就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保持一颗心的完整，为了不让梦就此零落，我早早地买好车票，备好行装，等待出发。四月里春风惹人醉，四月里花开尽芳菲，脚步匆匆如影随形，花香一刻随风起落，盛情难却，带上我无法言说的心情，踏上了难去的列车。一路上有万千美景渲染着我的眼球，高山与大漠，黄河与丘陵，玉树飞舞，麦苗青青，油菜花早把金黄铺遍了大地，盖满了山坡。这金黄可是我由衷喜欢的颜色。车厢里我撞见很多人去洛阳赏牡丹，那么又有多少人经过五湖四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像滔滔黄河一样涌进洛阳城，为医保眼福，为心灵的憧憬，为在生命里留下无限寄托，不约而同，花开匆匆。经过日夜的行程，终于抵达这座城市。当我置身的那一刻，一种暖瞬间将我包围，浓郁的绿也撞了我的眼。虽然小雨沥沥，但空气却是那么宜人，那么温和。好大一朵牡丹花的标志建筑最初映入我的眼帘，还有那整齐的街灯都是牡丹的形状。第一次来这里的我内心充满了好奇感，于是呢，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询问老同学牡丹的由来。他告诉我，相传唐朝武则天皇帝在寒冬腊月里酒后突发奇想，为百花园下了一道圣旨，让所有的花一夜之间都得竞相开放，可唯独牡丹没有遵旨，依然坚守自己的本色。他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便怒贬牡丹与洛阳。然而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偌大的花朵争奇斗艳，这便激怒了皇上，便责令大火烧死牡丹，想将它斩草除根。可是古硬至坚的性格使它又萌根发芽，枝叶茂盛，花红似火，被称之为洛阳红。一股傲然屹立的精神感染了这里的人们，为此都对它精心陪护，又被后人视为交骨牡丹。接下来相传太上老君曾在龙门的古阳洞炼过金丹，一个不小心丹葫芦被碰倒，有三粒金丹掉进石头缝里没被发现，于是就长出了三颗牡丹。好一段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听得我仿佛融入了那个境界，走进了那个年代，让我感受到牡丹铮铮铁骨的个性，生命的强大与坚韧。这无不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落尽残红识土芳，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一首歌颂与赞美牡丹的诗也就由此产生。这夜窗外还在蒙蒙细雨，不知明天会不会艳阳高照。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心里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赏花梦很快就会实现。身处异乡的我想知道看到的也许太多了。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一定要步行，因为能让我边走边看风景。昨夜的一场雨似乎没有影响太阳对我的眷顾和热情，宽敞干净的街道，没有车辆的拥挤，整齐的树木和花丛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大街小巷都开满牡丹，到处是生机盎然。
一种像被画笔勾勒出来的景象，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好美的城市啊！我和同学边看边聊，走着走着，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好宽好长的河呀，似一条银色的长龙蜿蜒着，岸边有绿蔓簇拥，各种鲜花弥漫，柳枝镶嵌河岸，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偶尔微风四起，水花荡漾，真让人目不暇接。老同学告诉我，这条河叫洛浦河，全长22公里，是洛阳市最长最宽的河。因为河水明净，环境优美，洛阳人都喜欢来这里玩耍。而且呢，不远处还有个情人岛，据说那是武则天约会的地方。再看岛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柳树和花草，柳枝也都垂挂三千，与银光闪闪的波纹对应，更是别具一格，美不胜收。好一处恬静而浪漫的圣地，优雅性十足，兼有一种时代气息和传统色彩，难怪武则天会有如此的选择。这里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很美很多。踏上洛阳桥，我们便悠悠慢行，有说有笑，不知道是灌输了太多的神奇，还是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走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累和热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向往在驱使我的意境。到了到了，你最想看的牡丹园到了，老同学这样喊着，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行醒目的大字尽收眼底，中国国花园。一个拱形的牡丹花装饰标志，尽显威武和庄严。一颗激动的心开始跳跃，一脸迫切的神情也开始泛红，抬头向天空，云彩如棉团般锦绣，天也是蓝得有些刺痛眼睛，热空气正逐渐上升，真是天公作美，人心则盛。大门外叫卖声、欢呼声、拥挤时的喘息声都融合在一起，终于进来了，这里的面积好大呀。再走近些，哇，好大的一片，花开正当时，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满园姹紫嫣红，亭亭玉立，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彩画撞美了我的视线。此刻的我已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花的海洋还是花的世界。任凭双眼肆无忌惮，没有目标和终点的搜索着，可以说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牡丹花，也是第一次与真的牡丹花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为此我感悟至深，想起一句诗，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